军进山之后，他就吃不下饭，睡也睡不安宁，看书也看不进去，更不敢出外游山玩水，仅仅把自己封闭在李家余子深宅大院。他的性格原来比较悠闲清高，又是恭维又开导。嘿嘿，二少爷，您不同凡响，才高识广，深懂共产党的政策，我料定谈判定能成功。虽说共产党确然也野蛮，只要咱们有枪有钱，到那儿就有话好说嘛，是不是呢？是不是呢？以您的能力，肯定能谈判成功。祝您马到成功，马到成功。李三姑奶、李木子也壮了壮胆，用不着害怕，家里还有我嘛，拿不定主意的事儿回来跟我商量。说到这里，急忙补充一句，可不能对他们说我在家里，就说我和你爹早就到开封去了。切记切记啊，你要听话，你要明白这里的事儿，千万不要说走漏了嘴，明白吗？李耀真知道，推脱不掉了，想了想说，共产党的人我在重庆见过几次，有几个很讲礼貌，不过他们喜欢搞什么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一起来就是红色的恐怖。说到这里，他也显得紧张，说不下去，停了一会儿，缓了一口气，接着说，谁知道他们现在的政策怎么样？最后拿出一个主意，是否可让茶姐任秀玲给三少爷送饭为名，去探探那边的口气究竟怎么回事，然后再根据对方的情况做些谈判前的准备。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妥善处理。李三姑奶见他答应，好吧，你讲的这个办法确然是个办法，只是要快，可不能再拖，要拖把你兄弟性命就耽误了，那就麻烦了。我知道。李耀真当夜赶回李家余子，和茶姐任秀玲商量。茶姐任秀玲听李耀金被共产党捉了，先是高兴，后来又听让他去送饭打探消息，想方设法救他，感到非常厌烦，心想这个坏蛋让共产党把他杀了就算了，谁还想去救他呀？可是自己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到茶树镇看个究竟，看个明白，看个清楚，看看是不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看那里是不是可以帮助自己逃出虎口，逃出险地。要万一碰上方家岩的人，自己就有靠山了，有着落了。想到这里，稳稳心神，他是满心高兴。可又怕李耀真看破自己的心思，惹下祸来，于是又装作不高兴的样子。哼，为了你家三少爷，兵荒马乱的，叫我一个丫鬟去担风险，说什么我也不愿意去。李耀真见茶姐任秀玲不乐意去，赶紧央告，你还是不晓得嘛。在我们家谁当权，就是那个李三姑奶她当权，她叫你去你就得去，得罪了她你还有好处吗？这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着想啊，是从长远的地方看一看。我不对你讲过了吗？要学就学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怎么你不相信我吗？在我们家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相信我，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你是少爷，哼，我是丫鬟，我就不爱听这话。三少爷的事儿，二少吩咐时，我能不听吗？我不能不听，只是俺只会洗衣服做饭，这种大事儿，二少你自己去吧。

这是哪里的话？既然叫你去，就是信得过你。除了你，还有谁能带我去呀？无论如何，百不如何，看我的金面上，你就辛苦一趟。到那儿呢，跟三少好好谈一谈，好好探探口气。过两天，领我一块儿去接头，你看怎么样？就算我求你了，茶姐，我求你还不行吗？你知道这外边究竟发生什么事变，所以隔着一道这墙，由土干里世界也变了，那山变得高，那自然更好，孤立打击少数顽固派，以便发动群众瓦解敌人，抓紧有利时机，迅速打开局面。目前我军仍然控制着大别山，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利的。江峰思虑再三，根据这个精神，很坦率地对茶姐任秀玲就说，请你回去转告李家，亲兵作恶多端，我们把这李耀金也抓住了，予以严惩是完全合理的，但究竟如何处置，还要看李家的态度如何。如果我们愿意使他们，自然也就愿意。我们愿意的是什么呢？希望他们能够把枪给放下，交枪之后能够投降，这是我们愿意的，我们欢迎他们。他们如果愿意，就像用锤钉在他心上一样，又像把他心中所讲的话全都讲出来。他被江峰身上放出来这种胜利的光辉所感染呐，他感到痛快，感到高兴，感到见了江峰也是无比自豪。红色血染记第十四回，书接前文，茶姐任秀玲面见江峰，但是呢，本来是感到自豪的事儿，突然感觉这全都消失了，在江峰的眼睛里发现了戒备带有敌意的眼光。他到底把自己当作什么人呢？此时任秀玲感到很委屈，伤心难过。这时候他又听江峰说，你可以给李耀金送饭，并且可以看一看他，往回呢你带个口信。随后就喊小曹啊，把他送去。茶姐任秀玲本来不想去见这，浑身紧张，急忙把手捂到胸口上，像是呢把那心抓住似的，那意思不能让他跳出来。那黑大汉同时也愣住了，呆呆地望着他，半晌才叫了一声，茶姐子，是你呀。茶姐也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黑丑哥。在以下谁也没有再说话，默默地在这儿站着，互相望着，许久许久。那说怎么回事呢？茶姐任秀玲啊，在小的时候在方家岩，哎呀，就待着，接触的男孩倒也不少，他长得也是聪明秀气，那么接触的男孩也是英俊漂亮。可是这个任秀玲有个怪脾气，单单内心呢，说实在的，喜欢这个长得又黑又丑，愿意跟这个黑丑在一块玩，连大人们都想不通，茶姐任秀玲为什么会喜欢这黑丑呢？其实啊，这也不怪，这里面是有个原因的。有一次，他们一群小孩打这杨桃子，有一颗杨桃子长得呢挺大，结这个桃子也多，密密麻麻的，一个挨一个。可是这棵树长在悬崖边上，

没人敢上去，只有望着他流口水。黑丑见大家都不敢上，嘿嘿，自告奋勇，噔噔噔上去打。他在上边打，大家在下边捡。等他打完，从树上下来，大家把桃子捡光了。茶姐任秀玲就建议，每人把捡到的桃岸上呜呜直哭啊。黑丑趟到半路，听到他的哭声，回去二话不说，把他背起来就走。他还是不敢过，但是黑丑不管那一套，把他背着，领着从茶树镇的桥上绕过去。又有一次，茶姐去打柴，不想只顾贪玩，把打柴的事给忘了，回去怕他爹娘骂他，坐在那儿又哭。恰恰黑丑打柴回来，问明情由，便将自己打的柴火报给茶姐、任秀玲一大堆。这路上，茶姐就问黑丑：“这方家岩的人，你对谁最好啊？”黑丑傻乎乎的：“嘿嘿嘿，那不是废话吗？对你呗。”茶姐又问：“要是有人欺负我呢？”黑丑说：“他妈欺负你，欺负你我就揍他。”茶姐又问：“要是我遇到危险的事儿呢？”黑丑说：“我顶着呗。”茶姐又问：“要是遇见好事呢？比方说碰到很多很多的杨桃子，那问那什么劲儿啊？”黑丑想了想：“那我都给你呗，那还有什么可问的？”只逗得个茶姐咯咯直乐。自此啊。茶姐任秀玲无论到外边做什么，都跟黑丑一块儿去。还有一次，他们两个一路去打柴，正逢暴雨，呜哗两个人赶紧躲到一个山洞里。后来这雨停了，二人正打算往外走，洞口外出现一个高大的金钱豹。原来他们误入了豹子洞啊，这还了得吗？茶姐吓得哇一声又哭起来，黑丑二话不说，把板斧举起来，横七竖八站到洞口就瞎抡，肉肉肉肉肉那豹子见洞口一个明晃晃的东西乱晃，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不敢前进。卧在洞外，鼓着两只铜铃般的眼睛注视着。黑丑见他始终不走，只管拼命抡那斧子，肉肉肉肉肉肉，一连抡了半个时辰。后来坚持的时间又挺长，又抡了半个时辰。这八爷爷赶来，才算把这豹子给撵跑。把他们救出来，从此这两个人更加是形影不离。有人呢，就开茶姐任秀玲的玩笑：“你长大了，哎，就嫁给那黑丑吧。黑丑对你可够意思啊，把米家父子一连洗劫了几次方家岩。听说黑丑已经死了，再不来的，哎呀，想起这些事儿来。”我心中就高兴，他又琢磨，这黑丑怎么投的共产党呢？跟着童年时代的那些记忆，一个接一个就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感到这脑海太小了，一时容不下这么多东西，胀得都发疼，几乎使他站不住了。黑丑也很激动。这些年常惦记的就是茶姐任秀玲，从他爷爷方永泰那里得知，茶姐任秀玲还活着，曾托他爷爷带个信儿，只是方永泰，哎呀，怕惹祸招灾，不理他的话，也没跟黑丑说过，没想到今天竟然能碰上，这一碰上，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泥雕木塑的一般往那儿站着，小桃呢在一旁看他俩发愣，更是摸不着头脑，便冲向黑丑，

他是老李家的人，你和他勾他干啥？同志啊，要站稳立场，你明白我的话吗？一句话提醒黑丑，他记起八爷爷说过，要论阶级的话，现在那茶姐任秀玲是李家派的，那就是李家的人。嘿嘿，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于是把心一横，厉声喝道：“你快给我滚吧！方家言都不是有你这号人，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坏了，这句话像在茶姐任秀玲的脑袋里爆炸的一颗炸弹，身子噔噔噔晃两晃，摇三摇，几乎是昏倒在地。这时候呢，单表这李耀金从门缝里瞧见茶姐任秀玲来了，却不理他的事儿，只顾望着那站岗的厨神，有点不耐烦的：“茶姐子，茶姐子！”茶姐任秀玲半晌才明白啊，李耀金在叫她，把饭菜篮子往门口一放，也顾不得什么狼狈样，一句话也没说，赌气转身往外就走。一出了文昌宫的大门，猛地遇上一位老人。茶姐任秀玲眼睛一亮：“嘿，您不是八爷爷吗？”八爷爷莫名其妙的答：“我是八爷爷。”茶姐二话不说，投到八爷爷的怀里就哭了：“八爷爷，八爷爷！”八爷爷仔细看，茶姐任秀玲把十几年的苦水尽情的倒了一番，哭一阵讲一阵，哭一阵讲一阵，最后说：“我多么想念方家岩的亲人，我在老李家受了多少折磨，也没掉过一滴眼泪。可是见到了亲人，还骂我黑丑，把我骂那样，从来也没有过。”我心里难受，黑丑把我骂得够呛。八爷爷，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您得给我做主。八爷爷闻听此言，面沉似水，应该叫黑丑出来见个面。于是走到屋门口就喊：“黑丑，黑丑！”恰逢黑丑已经下了这缸了。此时正和小曹在这院里蹲着的茶姐，哎呀，哭成泪人儿。听到八爷爷喊黑丑，黑丑还真来了。看见茶姐任秀玲，此时就坐在那里，傻愣愣，也不知说什么，站在一旁。八爷爷把脸一沉：“哼哼，我问问你。你骂了茶姐任秀玲吗？是我。您老人家不说吗？要论阶级，论阶级，您说茶姐是什么阶级呀？她是老李家的人呐，是不是呢？八爷爷，李家是大地主啊，茶姐那庄田土地，确然没有，但是不也是他们一家人吗？胡说八道。这李家是大地主不假，茶姐的庄田土地没有，怎么能说跟李家人是一家人呢？这一问，把个黑丑问的打了闷棍，一时答不上来，想了半天才说：“小曹刚才跟我讲的，八爷爷，茶姐任秀玲在李家这么多年，谁知道她变成啥样？她还是过去的茶姐吗？她对李家不忠心。”也不会派他来呀，面见这李耀金呢，您说是不是？八爷爷仔细一想，果断地说：“八爷爷，丑哥问我变成啥样，我还是方家岩的人，就是死了也要跟着你们在一起。俺爹俺娘都被老李家给害死了。”哪还有俺的亲人？八爷爷，我不靠着您，我靠着谁？您老人家发发慈悲，把我收下就得了。几句话，他就红人了，怪不得，怪不得。

0: 他姐任秀玲满腹委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想我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现在真是李家的红人，他是李家二少爷看中的。江方闻听。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

紧，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宋雨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梁林垂枕夜失，朱老夫人听说丈夫朱文华。

华被梁林打死了，朱老夫人都傻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啊！老夫人肝胆俱裂，眼泪是夺眶而出。几十年的夫妻，这下丈夫被梁林打死了。回想当初老两口子拉扯梁林，十几年的时间把他养大了，夫妻二人在梁林身上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呀！没想到今天梁林恩将仇报，老夫人恨啊！在想起自己的丈夫，老夫人流着眼泪，真是痛不欲生。台城不少的商人听说朱文华为国尽忠，死在黄桑林了，大家伙就聚在一起商议商议，要送给朱文华一口最好的棺椁。大家决定之后，就把棺椁送到了总镇衙门。逍遥王刘秀一看，朱文华死了之后，能有当地的商民敬送棺椁，看起来朱文华生前为官一定是忠正清廉了，可了不得了。因为羌王的元帅飞虎帅梁林在黄桑林这儿传下命令，撤兵三里。等退下来之后，梁林扎下营寨，他坐在自己寝帐之内回思往事，他越想越伤心。恩师对待自己恩重如山，没想到却撞死在自己的锤下，给我梁林留下千古的骂名。如今师父已然死了，我梁林跳黄河难洗清白，可现在刘秀还在台城呢。我为什么把师父打死？不就是因为刘秀吗？我捉刘秀，他保刘秀，现在恶名已然在我梁林的头上，我索性得把逍遥王刘秀拿住杀了。想到这儿，梁林立刻传下命令，命滨州王统鼎、磁州王高凤两部人马攻打台城的西面，命青州王杨广、济州王杨胜率领本部人马往城南进兵，攻打台城的南面，让兄弟梁文焕率领邯郸的兵将往台城的东边进兵，扎下营寨攻打台城的东边，自己率领河中府的人马杀奔台城，就攻打台城的北边，这样几十万大兵响炮擂鼓就往台城杀来了。刘秀君臣得报了，反王大兵攻打台城，刘秀能不吃惊吗？小小的一座台城才有2000老军，守得住吗？反王大队到了，冰山将海相仿，这小小弹丸之地的台城恐怕是保不住啊。刘秀君臣到这时候为了难了，如果说弃城逃走，要凭邓禹、冯异、姚琦的本事能够保着刘秀闯出重围，可有一样，现在姚琦得了病了，躺在床榻之上，睁着两只眼，几乎连人都快认不清了。你说带他走吧，走不了；不带他走，能把他撇在台城吗？君臣能干出这样不仁不义之事吗？所以，刘秀、邓禹、冯异宁可死在台城之内，也不能撇下姚琦不管呢。邓禹赶紧让冯异好好保驾，他亲自上城指挥2000老军守城。邓禹身为汉元帅，指挥汉兵跟王莽的兵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他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所以他有经验。等他到了城上一看，他看出来了，敌人并没有攻城的意思。邓禹很纳闷啊，为什么这些兵将安营扎寨，他不及时攻打台城呢？因为飞虎帅梁林率领大队人马到了台城，他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师父朱文华死了，可是师娘还在城里呢。师娘把我拉扯。

了成人。如果我梁林指挥人马攻打台城，师娘要是死在城里，我梁林的罪孽可就更大了。打死恩师，逼死养母，天地难容。梁林一想，干脆我围住台城不攻，我叫刘秀不能逃走也就是了。所以梁林指挥大的人马在台城城外扎营，传下令来不准攻城。邓禹不知道为什么反王兵将不攻打台城，但是他看出来了，确实是围着不攻。邓禹就在城上指挥老君小心防守。刘秀跟冯异两个人看着摇旗。这时候刘秀下定决心了，如果说反王兵将攻破台城，自己就跟忠臣摇旗死在一块了。咱们再说衙内的朱老夫人，他听说反王大兵已然到了城外了，估计梁林肯定在军中了。老夫人心说，我呀上城上去找他，等我寻找梁林，我把他叫出来，我让他看着我跳下城去坠城而亡，我落个殉夫而终，我让你梁林落个垂阵夜市逼死师娘，我看你怎么活在天地之间。老夫人想到这儿就拿定了主意，来呀给我备轿。老夫人上了轿子，让轿夫把轿子搭到城上，轿夫们只好遵命，搭着轿子就奔了东门的马道。等朱老夫人坐着轿子一走，老管家朱安就吓坏了，赶紧来见刘秀。哎呀，王爷，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我家主母到城上寻死去了。千岁呀，您要赶紧去，还有老夫人性命休矣呀。刘秀听了非常着急，来来来，快备马，带着冯异两个人骑着马就奔东门的马道来了。朱老夫人已然坐着轿子上了城了，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轿子到了城上，轿子落平了，夫人下了轿子站到城上往东边观瞧，反王兵将已然扎下大营，旌旗招展，壁垒森严。老夫人认识字看出来了，这边有邯郸小枪王还有白汉王的旗号，没有梁林的旗号，估计梁林没在这座军中。老夫人又上了轿子，让轿夫把轿子抬到南边，下了轿子手扶城墙往南看，看了半天仍然不见大枪王跟梁林的旗号。这样朱老夫人又上了轿子到西边，西边也没有，又绕到北边，北边也没有枪王跟梁林的旗号。朱老夫人找不着梁林，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其实梁林机警过人呐，他估计反王大兵要是困了城，朱老夫人一定上城寻找自己，要看见自己的旗号，一定叫我出营答话，我不能不去。我要是出了营，师母在城头之上轻了，骂我一个禽兽不如；要是中了，我的师母就可能撞死在城下呀，我梁林可怎么活呀？所以梁林兵将在城北扎营，他传令不许悬挂大枪王跟我梁林飞虎帅的旗号。朱老夫人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绕城一圈找不着梁林，心中十分为难。就在这时候，刘秀就追到北面城上了。老夫人，你赶紧回去吧。刘秀是苦苦相劝，也就是刘秀啊，要搁别人谁敢劝，谁劝也不听啊。就这样劝了半天，好容易才把朱老夫人劝回去。梁林兵困台城，围着不攻，就是为了朱老夫人。后来他想出一个主意，就叫书吏写了80张字简绑在箭上，让兵丁射到城中。这字简上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

告知台城百姓，而今我几十万雄兵围困台城，是为了捉拿逍遥王刘秀，并不是伤你台城的百姓。如果在三天之内你们台城百姓能够把逍遥王刘秀献于马前，我立刻撤兵。倘若三天不献，我羌王指挥大兵攻城，你们小小台城弹丸之地岂能久守？破城之日玉石皆焚。就这样写好了之后，把80张字简全都绑到了箭上，黑天就把这箭射到城里了。天光一亮，这老百姓有捡着字简的，一会儿的功夫，三个一群，五个一会儿，聚在一起看这字简，谈论越聚人越多。台城城中的百姓经过连年荒旱，早已然穷困不堪了。即便是反王兵将不困城，城中的百姓也有不少人家都是家无隔夜粮啊。何况现在几十万大兵困了台城，有不少人家已然没有一粒粮食了。这人都要生存，都要活呀。所以老百姓拿着字典聚在一块儿，吵吵嚷嚷的。是啊，就得交出刘秀去。不献出逍遥王刘秀，咱们是没法活了。是啊，只有献出刘秀，反王人马退了，咱们才能吃饭呢。一会儿的功夫，就聚了1000多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吵着嚷着就扑向了总镇衙门，要捉拿刘秀献给羌王。这时候刘秀呢，正跟邓禹给摇旗煎汤熬药呢。老百姓来了，他没有人指挥，所以吵吵嚷嚷，衙门外头一阵大乱。刘秀听见了，赶紧让老君出去打探。一会儿的功夫，老君回来了：“千岁呀，大事不好了，城中民变了。”刘秀这回可吓坏了。刘秀侧耳一听，就听外边老百姓吵吵嚷嚷：“把刘秀交出来！”把刘秀交出来，我们才能活的。刘秀，你出来，你不能让我们台城的老百姓跟你饿死啊！刘秀啊，你让我们活呀！刘秀听明白了，冷不丁的站起来，撒腿往外就跑，一下就跑到衙门前了。刘秀看清楚了，把守辕门的老君已然把辕门关上了，不让老百姓进来。在辕门的外边里三层外三层，老百姓吵吵嚷嚷，有年岁大的，有年岁小的，这些老百姓齐声呼叫：“逍遥王，你出来吧！你在城里反王兵将困城不走，我们断了粮米，我们无法生活，你快快出城吧！”刘秀是个英明之主，有道之君。刘秀看到这儿，心中难过。他站在辕门之里，抱拳拱手：“黎民百姓，你们稍安勿躁，听我刘秀一言。你们也不用吵，也不用嚷，孤就是逍遥王刘秀。你们放心，孤绝不能为自身去伤害你们的性命。谁过来将孤绑上，送出城去，献给反王吧。”老百姓看见刘秀，听刘秀这么一说，有的就愣了，有的年轻的、壮年的就要冲进辕门来绑这刘秀。这时候大将冯异跟邓禹也跑出来了，两个人看此情形也大吃一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见老管家朱安由打内宅走出来。朱安走到辕门前，用手一指：“你们不要嚷，夫人来了。”没想到老百姓一听说朱老夫人来了，立刻鸦雀无声。就在这个时候，丫鬟婆婆搀扶着朱老夫人走出来，老百姓就冲着朱老夫人全都跪下了。刘秀在旁边一看，心说：“朱老将军、朱老夫人对待老百姓的恩德，我刘秀算清楚了。”朱老夫人就跟这些老百姓说：“众位父老，你们都是汉朝的百姓，现在你们的难，逍遥王千岁全都知道。

这是羌王弟兄叛反国家，要逼逍遥王千岁一死。你们知道朱文华是为谁死的吗？朱文华是汉室老臣，已然坐镇台城三次了。他处处想的都是汉室天下。他这一次是为了贤王千岁尽忠而死。你们敬献了棺椁，我感激不尽呐。现在朱文华尸骨未寒，他为了逍遥王千岁而死，你们反而要把逍遥王献出城去，你们对得住亡人吗？老夫人是滔滔不断，小以大义，善言相劝。老百姓都受了感动，有些年纪大的老百姓不忍心叫朱老夫人劳神。老夫人呐，请您回衙去休息吧。有的老百姓一句话不说，自个儿就退走了，也有流着眼泪哭着回家的。有些人叨叨念念，虽然是不满意留宿在城中，但是宁可挨饿，也不愿意再难为逍遥王，让朱老夫人着急了。老百姓全走了，朱老夫人就跟逍遥王刘秀说：“千岁呀，请您进去休息吧，有老身在此，一切平安无事。”就这样，刘秀君臣回去休息，照顾姚琪，老夫人就回归内宅了。刘秀邓禹冯异回到姚琪的屋中，坐在姚琪的床边，看见姚琪病势渐重，非常着急。等吃完了晚饭之后，君臣三个人坐在一块商议这件事儿，不能坐以待毙呀。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我看现在只有到朝中去搬请救兵了。”刘秀、刘文书叹了一口气：“邓王兄啊，搬兵求救恐怕不易呀。你想一想，孤到了河北，已然中了八党奸臣之计，他们是借剑杀人，恨不得让孤死在河北。如今你我君臣被困台城，正中了八大奸臣的心意，他们能发兵救孤吗？再说了，二位王兄，你们身无寸职，不能入朝面君。即便是你们到了长安，递上折本，这折本也得被奸臣压下呀。当今万岁看不见折本，也不能发兵啊。况且长安离此路途遥远，就是发来救兵，也是远水难解近渴呀。”邓禹听到这儿，知道刘秀说得很对，邓禹就无话可说了。这时候冯异说话了：“千岁，我有个地方能够搬请救兵，路途还很近。”啊，冯王兄，请问你到哪儿去搬请救兵？千岁，臣把个人身世说明，您就知道我到何处去搬请救兵了。”冯异就把自己的身世跟千岁刘秀说了。这个冯异呢，自幼父母双亡，是他姑父跟姑母把他养大成人的，而且让他念书习武。冯异的姑父姓彭，叫彭宠，当过火攻军，在王莽弑君篡位之后，彭宠呢就占据了塞北幽州，自立为永安王。他招兵买马，举草屯粮，虽然他也是一路反王，但是彭宠这个人，他不杀害老百姓，也不过是割据一方而已。因为彭宠他没儿子，彭宠老两口子特别喜欢冯异，就把冯异立为殿下，想让他长大之后承继永安王彭宠的事业。但是冯异是个有心的人，永安王彭宠虽然没儿子，但是彭家并不是没有人呐。彭宠他有亲侄子，所以说冯异他有自己的想法。别人看冯异很高兴啊，
你的姑父姑母这么喜欢你，把你立为世子殿下，将来你可以得到永安王的事业。可是冯毅一想，人家有姓彭的，何必立我姓冯的呢？但是彭宠老两口子对待冯毅太好了，恩德太厚，当时冯毅也不好意思驳回。冯毅还有一种想法，他总认为一路反王行起事来是名不正言不顺，再加上彭氏本族之争，冯毅是个大丈夫，有道是大丈夫志在四方，冯毅宁可自创自立，也不能在幽州吃这口闲饭。所以在王莽篡位的第五年，冯毅离开塞北幽州，就到了南阳富春山，投奔了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跟田贝利，拜严子陵、田贝利为师，跟严子陵学习兵书战策，跟田贝利学习刀马武艺。在富春山清秀观，冯毅、冯公孙就认识了千岁刘秀，后来跟邓禹、马成、王霸保着刘秀到长安城武科场前去比武。刘秀跟邓禹一听，原来十八家反王当中，永安王彭宠是冯毅的姑父。永安王彭宠坐镇塞北幽州，离这台城是很近呐。有这层关系，冯毅要是搬请救兵，就可能成功啊。刘秀又一想，这反王全都勾结在一起，那么永安王彭宠到底跟羌王一条心呢，还是不是一条心？能不能救我刘秀呢？刘秀看着冯毅，冯毅就明白刘秀的意思了。到底冯毅能否搬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冯毅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了逍遥王刘秀跟邓禹，刘秀跟邓禹才知道永安王彭宠是冯毅的姑父。刘秀可明白了，别看冯毅这人平时不争功，冯毅平时不爱说话，但是冯毅确实是大丈夫志在四方。冯毅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呐。本来冯毅呢是想保着刘秀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刘秀是开国之君，那么三十六员云台大将就是开国之臣，自己是云台战将，灭莽复汉立了功了，就是开国之臣，立了开国之功，当然得受公侯之赏，有了公侯之位就可以荣归故里了。可万也没想到，更始皇帝继位之后，八大奸臣用计，潼关散将假传圣旨，封冯毅、冯公孙为小小的吏目，冯毅能干吗？不但不能干，也没有脸面回归塞北幽州，在姑父姑母膝下尽孝。而现在，冯毅二次保了逍遥王刘秀，被困孤城。冯毅、冯公孙才跟刘秀提出来，我要到幽州面见姑父永安王彭宠，请他发救兵来搭救千岁您，这也是为了逍遥王千岁，也是为了大汉天下，不是为了冯毅个人。刘秀听完之后，有点心里感激冯王兄对自己、对汉室的一片赤胆忠心呐。冯王兄，你的姑父是一家反王，不知道他能不能发兵。千岁啊，我在姑父面前长大，姑父的脾气、姑父的人品我是知道的，我的姑父永安王能够辨别是非曲直，他现在没帮助羌王，您看他并没来吗？他不但不能帮助羌王，而且我相信他肯定能出兵搭救千岁。千岁，您如果写上一纸公文，臣就能马踏反王大营，到塞北幽州前去搬请救兵。好啊，
刘秀听了，如降甘露啊，马上命人看过文房四宝，拿起笔来给永安王彭宠写了封信，搬请救兵。写完之后，刘秀怕自己心慌意乱写错了事情，又让邓禹看了看。邓禹看了一遍，写的文辞流畅，言语说得很周到。刘秀这才把公文封好了，交给冯异，冯异就用包裹把公文包好了。千岁，事不宜迟，我马上走。好吧，你可快去快回呀。这样，冯异浑身收拾，锦尘利落，让从人备马。马备好了，冯异要走了。冯异舍不得摇旗，来到摇旗的屋中，一看摇旗，眼泪下来了。姚大哥，你好好养病，小弟到塞北幽州去搬兵，把人马搬来，好解重围。姚旗这时候病重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似乎听明白了，就冲着冯异稍微点了点头。冯异一扭头，流着眼泪往外走。刘秀跟邓禹不放心，在后边相随。君臣三个人到了衙门外，一同上马飞奔西门。到了西门，冯异让门军把门打开，门军遵命，台城的西城门就开开了。冯异纵马出城了，刘秀邓禹赶紧顺马到上城，往城西观瞧。咱们单说悍将冯异催马到了护城河桥，勒住坐骑往城西光一塌腰，直奔营门。反王的兵将猜出来了，准是悍将闯围。弓弩手抽弓拔箭，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就奔着冯异射来了。冯异在马上一掌身，抖三股钢叉，拨打雕翎箭，马就闯进了反王大营。贼兵是一阵大乱呐、啊。有人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有人闯营个时差呀，哗！这些兵将把冯异拦住了，想以多为胜，捉住冯异。冯异抖丹田，高声喝喊：“呔！反王兵将听阵，在下悍将冯异，我要闯重围，搬取救兵，从你们大营借道路过。你们要知道我的厉害，急速闪开！挡我者死，避我者生。”他嘴里说着，当里使劲，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就如同虎踏羊群一般。这三股钢叉近了拿叉尺子就插，远了掉个叉把就打呀。冯异是且战且走，而且上边要防备敌人放冷箭，下边要留神营中的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选马坑，所以大将闯前飘洒。头上戴着一顶乌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乌金甲，内衬一件皂缎色滚龙袍，上边绣着五条金龙，护心宝镜是亮如秋水，身背后八杆护背旗上绣金龙火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剑，皂缎色软征裙分为左右，青绸的中襟虎头战靴，胯下一匹乌蟹豹。这匹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鬃尾乱炸，鞍颤嚼环鲜明。马上这位反王掌中一条宾铁盘龙棍，这条棍得有茶碗口那么粗细，上称腰120斤沉，就知道这位反王梁邦履历过人。冯异一看面前一位反王，冯异用叉点指：“挡我者何人？给我通名报姓。”这位反王一压宾铁盘龙棍：“孤乃滨州王同鼎是也，你是何人？敢闯我营？告诉你，我乃悍将冯异，要闯围搬兵，从你营中借道而过，你给我闪开了。”冯异一通名报姓，说出这几句话来，滨州反王佟鼎听了很是为难呐、啊。因为滨州王佟鼎是好人，滨州王佟鼎原来是大汉朝的一位武职官员，因为王莽弑君篡位，佟鼎才反的。他信呢是要灭王莽，
所以就跟慈州藩王高凤在一起。

两个人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要灭王莽，复兴汉室，他们很有志向。咱们前文书说到，刘秀逃出长安，到了安龙镇的时候，滨州藩王统鼎、磁州藩王高凤曾经在安龙镇搭救过刘秀。他们两个人愿意保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刘秀当时呢，怕他们两个人有勇无谋，难成大事，所以叫他们两个人千万别孤军深入。暂时回到滨州、磁州等着，将来我刘秀兴师讨贼的时候，必求你们二位王爷帮忙。这样，统领高凤才回到滨州、磁州，等刘秀兴兵了。没想到刘秀在南阳兴兵，没通知统领跟高凤。统领高凤两个人一想啊，肯定刘秀认为自己是大汉宗亲，身价自高，不愿意跟我们反王来往，所以他们两个人也就没去见刘秀。一直等刘秀灭了王莽，更始皇帝继位，汉室复兴了，他们两个人呢就认为国家踏实了，有了皇上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两个人商议商议，打算卸甲归田。没想到部下的兵将还没散呢，更始皇帝派人到滨州、磁州传旨，命统领跟高凤把本部兵马散去，地方上所有的事情呢就交给钦差大人办理，让统领跟高凤到长安听候封官。这统领高凤可不是傻子呀，两个人就猜出来了。部下兵将一散，势力就没了。到那个时候再入都面君，那是封官吗？这明明是把我们两个人诱到长安给杀了啊！所以统领高凤两个人商议好了，不但没到长安，兵将反而不散了，仍然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滨州、磁州，就借势力自保了。现在统领高凤听人传言，说更始皇帝无道，重用小人，朝纲不振，民怨沸腾。他们哥俩就猜出来，大汉朝天下虽然二次复兴了，但是

商议国家大事。统领高峰明白了，这些藩王聚在一起，这一商议，统领高峰就听出来了，大强王、小强王并不是为了大汉天下，而是巧立名目，自私自利，要借天下藩王兵将的势力独得天下。所以统领高峰这两个好人就事事不插言，表面上呢跟大强王、小强王君臣符合着，暗地的就找机会要做光明正大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情。现在跟着飞虎帅两连大强王、小强王来到台城，兵困台城了。他们两个人的兵呢就扎在城西，城西是两座大营，外边大营是高凤的兵，里边大营就是统领的兵。这天统领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突然间听见营中一阵大乱，报，何时禀报？启禀千岁，现有汉将闯营。好，来，备马前去迎敌。200亲兵齐队了，众战将全都上马了。统领胯下马，掌中镔铁盘龙棍，带着手下亲兵就来到左营，把队伍列开了。这时候冯毅正催马掌中插刀了，统领亲自出马，他挡住冯毅一问姓名，才知道前边是汉将冯毅。冯毅是36员云台将，保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统领能不知道吗？统领这下可为难了，汉将冯毅要在我营中借道闯重围，搬请救兵，干什么呀？解台城之围，为了救逍遥王千岁呀。这云台将全都是汉室忠臣，我能让云台将死在我统领大营吗？不成，说什么我得想办法帮他，我得把他放出去。统领有这片心，但是又不能说出来，不敢明言。冯毅可不知道滨州藩王统领想的是什么，他往前一催马，闯重围要快呀，抖三股钢叉，擦啷啷叉盘的一响，这叉就奔着统领扎来了。统领心说，我要放你，你可真扎我呀。统领立刻横镔铁盘龙棍招架，按说他这棍往出一磕，就凭他的两膀履历，凭这棍的力量，冯毅的叉就得被他磕开了。可是统领并没用力磕，他往出一磕呢，就把三股钢叉这插头往这棍上一拖，这插尖可损了，正好对着滨州王统领的梗嗓咽喉。呀，有懂把式的看出来了，就替统领捏了一把汗呢，心说你怎么没劲磕呀。其实他们哪明白统领的心思，统领往上磕，接这三股钢叉，冯毅是真使劲，统领双足一扣蹬，他往下一出溜，这叉没插着统领，人由打马上摔下去，扑通一声，哗啷啷啷啷，反王兵将全都傻了，这统领多大的本事啊，愣没磕出这叉子，又打马上摔下来了。大家齐催坐马，各走兵刃来搭救统领。冯毅借这机会往前一催马，冯毅走了。统领这才起来，哎呀，好厉害的云台将！有人伺候统领，统领准备上马再追，咱们就不表了。单说大将冯毅，又杀进了高凤的大营，迎面几十员战将簇拥着一位王爷，这位王爷胯下一匹青鬃马，鞍鞯交换鲜明，掌中一口宣华大斧，身背好一盏大灯笼，上边是磁州王。哦，冯毅明白了，这个人准是磁州反王高凤。冯毅一抖三股钢叉，对，反王兵将听阵，我是汉将冯毅，要闯围搬兵。你们要知道云台将的厉害，急速闪开了。磁州王高凤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冯毅是由打统领大营闯过来的，

铜鼎这条冰铁盘龙棍天下无敌，难道说是铜鼎拿不住这员云台将吗？准是他诚心把冯毅放出大营。嘿嘿，铜鼎啊铜鼎，咱们俩是好朋友，你喜欢忠臣，难道我就不爱忠臣吗？高凤想到这儿亲自出马，云台将，你要胜得过本王的宣华府，我就放你出营搬兵。冯毅不明白高凤怎么想法，抖三股钢叉，擦啷啷插盘了一响，炸。高凤一看这叉来了，马上那斧杆往外一磕，冯毅一撤这叉，两匹马错蹬。这时候冯毅拿叉就奔着高凤的肋下扎来了，高凤应该拿斧往出磕，没想到他那斧子往下一压，就听咔哧一声，这冯毅的叉翅子就把高凤的软战裙给挑碎了。高凤高声嚷：好厉害的云台将啊！这么一来不要紧，冯毅往西一冲就过去了，反王众战将也往前冲，几个人想挡住冯毅的去路，慈州王高凤高声喊嚷：哎，众位将军，本王尚且不敌，何况你等急速闪开，放他过去，千万不要伤害了你们的性命。这些战将往旁边一闪，当中间让出一条道路，那冯毅还不跑吗？冯毅明白了，这是铜鼎高凤诚心放我，我才得以闯出反王大营啊。高凤手下的兵将还以为高凤爱护大家伙呢，他们哪知道铜鼎高凤是向着逍遥王刘秀诚心把冯毅放走的。如果说铜鼎高凤要不放走冯毅，冯毅闯重围还是真难呢。冯毅出了反王大营往西走，天亮了，冯毅才发现自己走错了道了，到幽州郡搬兵应该往东北方向才对呀。冯毅赶紧圈马往东北方向走，马不停蹄，一直走到辰时，突然间发现前面有座树林子，看里边隐隐约约有旗号。冯毅心说坏了，里边有兵。冯毅拨马刚要躲，来不及了，树林之中一声炮响，冲出来一支人马，约有3000之众。这3000兵，最大的25、26岁，最小的17、18岁，一个个头戴虎皮孤脑帽，一边高，浑身上下穿着军衣，上边印着老虎纹，打着裹腿，足下是大叶子撒鞋，手中各持刀枪，便打飞虎旗。这是飞虎帅梁林的3000飞虎军，一个个英勇善战。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帅旗，在帅旗之下，飞虎帅梁林胯下马掌中双锤，压住了3000飞虎队。冯毅大吃一惊，心说这飞虎帅梁林怎么会在这儿呢？书中暗表，这座台城城池并不大。到了夜里，梁林听见城西喊杀连天，他赶紧撒出探马到城西去打探，时间不大，探马回来了。探马禀报飞虎帅梁林，说是汉将冯毅闯营。梁林一想啊，要凭滨州王铜鼎、慈州王高凤的本事，那汉将冯毅是跑不出去，肯定会被生擒活捉。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兵丁又来禀报说，汉将冯毅已然闯出铜鼎高凤大营，往西跑了。梁林心说坏了，滨州王铜鼎、慈州王高凤是勇冠天下的战将，怎么会拿不住一个汉将冯毅呢？难道说这两个人怀有私心吗？诚心把冯毅放走了？这个梁林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飞虎帅梁林对天下所有的反王全都不怕，他就怕反王当中的四个人，一个是平阳王公孙美，一个是大齐王田部。
现在铜鼎高凤要是把汉江放走了，可就坏了。冯毅要搬来救兵，就没法灭刘秀了。飞虎帅梁林立刻传下命令，点起3000飞虎军去截杀汉将冯毅，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汉将冯毅闯重围走了，没想到他却碰上了飞虎帅梁林，因为飞虎帅梁林不敢惹这滨州反王铜鼎，也不敢惹磁州反王高凤。如果要是别的反王把云台将给放走了，那梁林去了就会瞪眼，会杀这个反王全军尽没。但是对于铜鼎高凤他不敢，梁林又不放心呐。现在刘秀君臣被困台城，已然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早晚被各路反王给捉住啊。现在冯毅要一走，如果搬来救兵，这救兵杀来对各路反王不利，因为各路反王行路散杀呀，哪个说走就走啊，枪王弟兄控制不住啊。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汉将冯毅放走，把他捉住，不能让他搬救兵。这样他点起了3000飞虎军，亲自率领着出营来追赶冯毅，一直追到了台城的西北。他得报了，有一员战将胯下马掌中叉往东来了。梁林心说这是汉将冯毅没错了，他让手下3000飞虎军藏在树林当中等着冯毅，时间不大，果然看见冯毅催马到了。梁林指挥大队人马响炮出兵，把队伍裂开，就挡住了冯毅的去路。梁林一分孤针亮银锤，汉将小走，梁林在此。冯毅一看见飞虎帅梁林，不由得气往上撞，想起兄弟王伦死在他的孤针亮银锤下，要给兄弟报仇。冯毅这时候喝出命不要了，斗叉往前一催马，扎叉盘子一响，哗啷啷啷，这叉就奔着飞虎帅梁林来了。梁林拿锤往出一磕，然后使了个黑虎掏心式，唰，用双锤就把冯毅冯公孙的插杆给抱住了。飞虎帅梁林他抱敌人兵器，他使得招数诀，表面上一磕一只锤，黑虎掏心插抱上了，你再想撤插都来不及了。冯毅心说坏了，锤抱住我的插，他要使分筋错骨了。他这一想，飞虎帅梁林双膀一晃，千斤之力，双腿一甩开，擦啷啷啷，就这一下，冯毅的长叉就烫手，让他攥不住了。冯毅一撒手，这叉日啪，叉飞了。冯毅手中没有兵刃了，梁林这一锤就奔着冯毅的脑后打来的，呜！冯毅心说完了。往前一探身，躲过这一锤，赤手空拳往前就跑。梁林往回一圈马追，冯毅的叉没了，他赤手空拳了。对面这3000飞虎军看出便宜来了，大家伙往前一冲，那呀杀呀，都过来要捉汉将冯毅。那冯毅总比3000飞虎军厉害吧，即便是赤手空拳，他也有主意，伸手啪就夺过飞虎军手中一杆长枪，用这条枪连扎带抽，就扎死了好几个飞虎军。飞虎军再想挡，挡不住了，往两旁边一闪，他催马就过去了。冯毅闯过了3000飞虎大队，头也不回往东北方向跑，跑得这快呀！身背后，飞虎帅梁林带着3000飞虎军呐喊声音往下追。冯毅催开战马，跑着跑着，跑了十几里地，哎呦！冯毅口等，可把冯毅吓坏了。前边波浪滔天，汪泱泱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
冯毅往上游一看，没有桥。再往身背后一看，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梁林率领3000飞虎军已然到了。冯毅可急坏了，一看这水中没桥没有船呢。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河套之中撞过了一条渔船，在这船头上站着一个渔郎，正在撒网捕鱼呢。冯毅高声喊嚷：哎，那位渔郎哥哥快来救我呀，后边有贼兵追我，渔郎哥哥你快来呀。他这一喊呢，渔郎还真听见了，赶紧把渔网收了，放在船舱之内，搬动双桨，这只小船是直奔南岸。小船一靠岸，渔郎搭跳板，冯毅就下了马，拉着马就上了船了。渔郎车跳板呢，就在这时候，南边的3000飞虎军已然快到了。梁林看见了，往前一催马，飞虎帅梁林到了岸旁边，勒住了坐骑。这时候3000飞虎军也到了，一个个累得呼呼直喘。渔郎听清楚了，立刻把船桨放下来，就跟冯毅说：朋友，你可不对呀。冯毅说：我怎么不对呀？哎，你还问我，你在岸上冲我喊什么来了？喊救命，说后边有贼兵追你，我才搭救你呀。谁知道追你的是河中府大枪王的元帅飞虎帅梁林呢。对不住朋友，我可是此地人，我以打鱼为生，世世代代，我可不敢得罪梁大帅呀。我得把你送回南岸，我还得活着呢。冯毅一听大吃一惊，抱拳拱手：朋友，你可千万别把我送回南岸。不错，我正是汉将冯毅，我冯毅可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只因为我冯毅当初保过逍遥王千岁，转战5年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现在我们雇主逍遥王千岁被困台城，我才闯出重围，要到塞北幽州去搬兵，从此路过。你要是能渡我过河，将来我搬兵回来救了逍遥王千岁，我可以跟逍遥王千岁讲清楚了，千岁能保你入朝为官，你岂不比当渔郎胜强百倍吗？哈哈，渔郎摆了摆手，告诉你，我呀就是此地人，家就在附近，我要是把你渡过河去，我可不能在这儿住了，倘若被河中府的兵将把我拿住，不但我死，我全家人都活不了。我要是逃走了，我指什么为生啊？对不起，我还是把您送回去吧。不要紧，渔郎哥哥，你要是把我渡过河去之后，你可以找个地方暂且存身，等我搬兵回来，你愿意做官，保你做官，你愿意要钱，我就多赠金银给你，保你全家这一辈子吃喝用不尽的。那可不成。两个人在船上说着话，这河岸上3000飞虎军仍然不住嘴的嚷，就叫这渔郎呢把汉将冯毅渡回南岸。这渔郎呢，他不动手，跟冯毅这聊着，这船唰顺流而下，这船到了水浅的地方，船搁浅不动了。渔郎一抱拳：朋友，别说了，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钱，我问问你，你高多少钱吧。冯毅往身上一摸，出来时候出得太急了，这兜囊之中只有2块散碎的银子，冯毅就把这大块的掏出来了，递给这渔郎。渔郎接过来，用手掂了掂，一回身，啪，嘡啦，往这船舱里一扔：你还得给。渔郎哥哥，我冯毅可不是舍不得钱，我就带着2块银子，给你的可是大块的，我这块小，你就让我留着吧，我得住店吃饭呢。哎，那我可管不着。
冯毅没有办法，得了，谁让我到幽州去搬兵呢？我再想办法。

这块也给你吧。他把这小块银子掏出来递给鱼郎，鱼郎接过来一挥手，咣当一下又扔到船舱里，然后伸手冲冯毅，你呀还得给。玉郎哥哥，对不住，我确实没有钱了，真没钱了，真没钱，我也不要了。我问问你，你是吃碗刀削面呢，还是喝碗大碗茶呀？冯毅一听，心说这个玉郎还不错呀。他知道我把钱全都给了他，他怕我没钱吃喝，问我是喝碗茶呢，还是吃碗刀削面。得了，我也够饿的了。玉郎哥哥，那我就吃碗刀削面，好吧？吃刀削面行，你等着。这鱼郎一哈腰，又打船舱里头噌就取出一把后背鞘尖的雁翎刀。冯毅可吓坏了，这才知道这鱼郎不是好人。幸亏冯毅刚才从飞虎军手中夺过一条大枪，不然的话，赤手空拳就更坏了，没法动手啊。这鱼郎手里拿着刀，就奔着冯毅来了。冯毅用枪招架，两个人在船上就动起手来了。没过几招，冯毅就把这鱼郎挤得下了水了。鱼郎在水里头就跟冯毅说：“朋友，下来喝碗大碗茶吧。”冯毅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明白了，鱼郎会水，自己可不会水呀。这要是翻了船，自己可吃了亏，非淹死不可呀！还谈搬兵求救吗？想到这儿，冯毅用手一指，我说：“鱼郎啊，你不算英雄好汉，你这不是英雄所为，你仗着会水，欺负我不通水性，就是你赢了我。”我也不佩服你，你要是一条英雄好汉，咱们两个人在岸上一战，好，你等着，你我岸上一战。可有一节，我得问问你，我鱼郎要是上了船，你在船上还动手不动手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要上了船，我不动手，我动手，我就不算英雄好汉。鱼郎这才搬过来，两只脚踩着水，用肩膀头一扛，这船身就移动了。鱼郎上了船，把刀放下，然后翻桨直奔北岸。小船离着北岸还差1丈多远，这鱼郎伸手就拾起一根缆绳来，摇打船上，噌往岸上一纵身，就蹦到了岸上。他体轻如燕，落地无声。冯毅一看，这个人功夫可不弱呀，是个劲敌。当这鱼郎蹦到了岸上，把缆绳的头的木楔往地上一插，船上的朋友，下来，咱们俩决一死战吧。冯毅搭上跳板，拉马上了岸了。这时候，鱼郎撒腿往船上就跑，眨眼之间一来一往就是5、6趟，由打船上搬下了一小木桌。搬下2个小木凳，搬下一份锅灶，这锅上还有一个小笼屉。鱼郎又弄了会儿柴火，打着了火种，就把柴火点着了。柴火一着，灶内就开始冒烟了。一会儿的功夫，笼屉就冒气了。时间不大，柴火烧完了，鱼郎伸手一接这笼屉，冯毅一看，笼屉之内热气腾腾，一屉米饭。鱼郎就把这屉端出来，放在桌子上。这锅里边还有一个挺大的盘子，盘子里头有4条鱼也熟了。鱼郎就把这鱼盘端出来，也放在桌子上，然后热了一壶烧酒，安放2副杯筷。他满满的斟上酒，就跟冯毅说：“朋友，咱们先吃，足吃足喝。”吃饱了，喝足了，咱们俩人再玩命，谁死了也算饱死的。如果要是不吃不喝，咱们死了可落个饿死鬼呀，这肚子也得埋怨咱们呀。冯一听鱼郎一说话，这心也有点活了。他一看鱼郎端起酒杯来，自己先喝了半杯，冯一就想伸手了。冯一还没伸手呢，这鱼郎把。

自己喝的剩下半杯递给冯爷。朋友，你要怕这酒里有毒，我可喝了半杯，大概没毒吧。好，冯爷是个正人君子，接过来一扬脖就把这半杯酒喝了。于郎就给冯爷盛饭，冯爷也真饿极了，一阵狼吞虎咽，时间不大，是酒足饭饱。于郎就跟冯爷说，朋友，吃饱了吗？你等一会儿，我把东西收拾起来，咱们俩人再拼命。这冯毅还规规矩矩站着等着，就瞧这于郎刷锅洗碗收拾东西，一件一件又运到船上，所有的事情都弄完了，然后他伸手一掀船板，由船舱里拿出来两块银子，来到岸上把银子往前一递，将军，你把路费收回去吧，路上使用吧。冯毅愣了，于郎哥哥，哎呀，将军，你赶紧走路吧，告诉你，我是焦雄。哎呀，冯毅一听真是惊喜非常啊，原来这位于郎哥哥正是义士焦雄。咱们前边说过，这位义士焦雄是洛阳县县的老爷梅秉忠手下的八班总头，曾在三皇观夜间行刺刺杀逍遥王，后来逍遥王千岁给了他银子，让他去埋葬梅秉忠夫妇。义士焦雄回到洛阳，埋葬了梅县令夫妻之后，又把银子送到梅县令的妹妹家中，让他们好拉扯梅秉忠的儿子。从这时候开始，义士焦雄就存了报恩之心，他要报答逍遥王刘秀，他知道刘秀是一位国家贤王，所以他暗中就追下刘秀君臣。刘秀君臣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焦雄一直追到了台城，焦雄知道台城附近大枪王、小枪王的情形，他痛恨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心说你们哥俩也姓刘啊，你们是大汉宗亲，就不应该勾结天下众家反王作乱。焦雄是个义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他要为老百姓除害，要安汉室天下，要保护逍遥王，所以他夜入大枪王的大营，想刺杀大枪王、刺杀小枪王、刺杀飞虎帅梁林。他万也没想到枪王大营防守的十分严密，他不容易下手。焦雄就夜入台城，想看一看刘秀君臣到底怎么样。等他夜入台城，他才知道啊，姚琪生了病了。这天夜里天骄出谷，焦雄到了台城的总镇衙门，他在暗处就听到了冯毅要到幽州面见永安王彭宠前去搬兵，他着急呀，因为焦雄知道要到幽州搬兵得路过滹沱河，这滹沱河上没有桥梁也没有船只，焦雄怕冯毅过不去河，所以赶紧由打台城出来，要给冯毅弄一条船，好帮助冯毅渡河。焦雄到了城外，虽然城外是有几十万反王的雄兵大营，可是这几十万反王挡得住刘秀君臣，却挡不住一身轻功的义士。焦雄就仗着高来高去的功夫，跟燕子穿林一样，由打反王大营出来了。等他来到滹沱河，到上流去寻找船只，他到了河套了，借着星斗月色，他突然间发现有股烟儿，那没错了，肯定是船家在这烧火做饭呢。焦雄心说，现在几十万反王大兵在这扎下营寨来，这反王的兵将肯定抓车抓船输送粮饷，民船商船早已然逃走了，没法在这待着呀，这时候再有船那肯定是贼船了。焦雄很好的水性啊，他跳到水里施展功夫，到了河套一看，果然有一条渔船，船上的人正在做饭呢，一边做饭一边说话，焦雄就在船底下水中偷听，
就听船上有一个人说了：“兄弟，咱们哥俩吃完这顿饭，咱们可得走了。这台城几十万反王兵将要打仗了，这一打仗还有商船从这儿过吗？还有过往的行人吗？咱们劫谁去？这儿发不了财了，干脆咱们另奔他乡去劫这过往的客商吧。”焦雄听明白了，船上两个人是水贼，所以他上了船，一刀一个就把这两个水贼杀了。焦雄他会使船，弄着桨，小船就奔了大河了，在这儿等候冯毅。果然汉将冯毅被梁林追下来了，焦雄要把冯毅渡过河心，在船上他故意试探冯毅的胆量，又故意的耍笑梁林，叫梁林刚看着没主意。等到了南岸，劝冯毅吃饱了，才把两块银子取出来交给冯毅。冯毅觉得奇怪呀，冯毅一问原因，焦雄才说出来：“我姓焦，我是焦雄。”哎呀，冯毅明白了，因为冯毅听逍遥王刘秀说过，在洛阳县三皇观有焦雄行刺的事情。焦雄就跟冯毅说：“将军，你赶紧去搬兵求救，我还要各地走一走，去劝劝几家反王，劝他们不要跟羌王在一起，反对大汉天下。”“好啊，一时我就当面谢过了。”“将军，你要搬兵回来，见着逍遥王千岁，一定替我焦雄问安。”“好吧，我一定替你问安。”就这样，两个人一个上船一个上马就分手了。咱们单说汉将冯毅，骑着马不分昼夜赶奔幽州，冯毅能不能搬来救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汉将冯毅不分昼夜的赶奔幽州，前去搬请救兵。幽州一带的老百姓啊，是安居乐业，地面平稳，所以冯毅这一路之上是平安无事，三天的时间就到了幽州了。等回到幽州，冯毅再一看，幽州一带市井林立，处处安泰，冯毅就不由得回思往事，心中很难过呀。骑着马到了冯家桥，冯毅一看呢，见桥的两头都有永安的兵丁把守，这兵丁是盘查过往的行人。这几个兵呢不认识冯毅，因为冯毅走的年头太多了。兵丁一看冯毅的行迹可疑，就把他拦住了：“站住，你这人胯下马掌中枪，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永安王的殿下，我叫冯毅，今天是回来看望二老，回来省亲的。”没想到冯毅刚说到这儿啊，这几个兵丁也不站岗了，全都一陌生，撒腿就跑，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冯毅看着真纳闷啊，这是怎么回事，连岗都不占了。书中暗表，永安王彭宠对待冯毅爱如亲生，确实这两口子想立冯毅为嗣，承膝下之欢，这样将来冯毅就能承继永安王彭宠的事业。万也没想到冯毅长大了不辞而别，彭宠急了，派人四处找也找不着。冯夫人是不依不饶，就跟彭宠要人：“好啊，冯毅是我的侄子，是你对待冯毅不是真心，你对他不好，把冯毅给我逼走了，你把冯毅给我找回来，不然我跟你没完。”彭宠着急呀，彭宠也不知道冯毅是为什么事走的，有冤无处诉，所以彭宠就跟部下的兵将说：“不管是谁，能知道殿下冯毅的下落，我就赏文银百两。如果有人把殿下冯毅找回来，赏文银一千两。”这话说出来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年年往下传令。
所以今天冯野刚说

说出来自己是殿下冯异，这兵丁谁不想得赏银呐？转身行，撒腿就跑，腾腾腾腾，一个比一个跑得快，飞奔永安王府。到了王府外头，累得呼呼直喘。啊，我求见，求见千岁。好家伙，这门官一看你们这干什么呀？我们求见千岁，大事大事。门官赶紧往里回禀。彭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叫他们书房回话。丁丁们进来一个，不能都进去，跪下给彭宠磕头。参见千岁，我们有要事回禀。有什么事啊？我们知道殿下在哪儿呢。什么？永安王彭宠一听高兴极了。来人呐，赏他文银百两。先赏银后问话，谢千岁。这兵丁接过100两赏银，这叫高兴啊。彭宠这才问：殿下冯异在何处啊？千岁，殿下回来了，已然到了冯家桥了。哎呦，永安王彭宠心说：儿子都到了冯家桥了，我这100两银子花得多冤呢。兵丁退出书房了，永安王彭宠立刻传下口谕，召集文武银安殿议事。永安王彭宠传话召见文武议事，咱们暂且不表，单说悍将冯异，看见几个兵丁撒腿跑了，冯异催马上桥，这桥头这儿还有兵丁的，这兵就出来了。这些兵丁一问，原来是殿下回来了。冯异就问这些兵：永安王彭宠老夫妇怎么样了？兵丁告诉冯异：永安王千岁老夫妻俩身体很健壮。冯异这才放心，然后催马到了城中，一看城内皆是热闹繁华，商家买卖十分兴旺，行人往来接连不断，跟自己走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冯异猜的呀，永安王驾前肯定有了贤臣帮着永安王治理塞北幽州。等他到了永安王府外头，在府前甩镫离鞍下马了，就对门军说：我叫冯异，是永安王的殿下，来看望双亲，你们快去回禀。门军一听可不敢怠慢，赶紧往里回禀。冯异就在外边等着，时间不大，就听见府内钟鼓齐鸣，然后呢，又不少文武官员骑着马到了，纷纷甩镫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大家往王府里头走。紧跟着冯异又听见一阵钟鼓齐鸣，可就看不见人来了。冯异在外边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他就往府里瞧，突然间听见身背后有马踏銮铃的声音，他刚想回头看看，还没回过头来呢，砰！就有人在后边撞了他一下，差点被他撞趴下。这个人迈步腾腾腾走进王府了。冯异一看这人后影，亮银盔甲，素征袍，身背后8杆素缎色护背旗。这个人不俗，要按他的装束，应该是我姑父驾前的元帅。不过冯异心中有气呀，我招你惹你了？这么大府门，你干嘛非得撞我呀？冯异正生气呢，又听见身背后骂他銮铃之声。冯异回头还没回过来呢，砰！这人又撞了他一下，比刚才那人撞的还厉害，冯异差点没趴下。他一看，这个人也迈步进了王府了。冯异看这人背影，也是亮银盔甲、素征袍，身背后5杆素缎色护背旗。没错了，这个人通身戎装，5杆护背旗，肯定是个先锋官呢。冯异心说：我招你惹你了？为什么元帅撞完我，你也撞我一下子呀？啊，撞我白撞？我可不是一般的人呐，甭忙，咱们待会儿再说，我是永安王千岁的殿下。就在这时候，就听见永安王府中第3次钟鸣鼓响。待了一会儿，
里边就有人高声

0: 缠嚷：“
1: 签下有旨，命冯毅银安殿见驾。”
0: 冯毅把马拴好了，迈步上台阶进府。进了王府，来到银安殿前，往银安殿上观瞧。有40名甲士执戈环立，左边站着文臣，右边站着武将。看右边顶头一员老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身背后8杆护背旗，看面貌是皱纹堆垒，一步隐然，胸前飘洒，年纪在60开外了。冯毅可愣了，这员老将不是别人，正是云台老将耿纯。大家在一块儿打了多少年的仗了，能看不出来吗？再一看耿纯的旁边，就是刚才撞自己那个亮银盔甲、素征袍、身背后5杆护背旗的先锋官，正是老将耿纯的儿子小将耿衍。冯毅很纳闷啊，心说这爷俩怎么在这儿呢？书中暗表，这个耿家父子是洪洞县的人士。当初王莽篡位10年的时候，在长安城设立武考场开科取士，老将耿纯带着小将耿衍到了长安城赶考，正好住在连生老店，跟刘秀住在隔壁。耿家父子跪倒在刘秀面前，愿意帮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后来汉兵汉将打到昆阳的时候，耿纯、耿衍、王霸、冯毅仗着王莽给的兵将，来到昆阳城，倒反昆阳，带着几万大兵就保了刘秀了。从那时候起，耿家父子身为汉将，屡立奇功，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了。耿纯、耿衍父子跟随马大帅、马援还有众韩将在潼关后置封官。按说这爷俩有几十阵的汗马功劳，怎么也得是公侯之上吧。没想到8党奸臣、潼关散将贾纯圣旨封他们爷俩典史立木，耿纯跟小将耿衍能干吗？不愿意干，不愿意干上哪儿了？回归故里。回到老家之后，知道的还好，是逍遥王千岁脱袍让位，更是皇帝重用8大奸臣、潼关散将，他们私改了圣旨。不知道的，说我们这爷俩出去这么多年白混了。所以耿纯、耿衍恐怕回到家中亲朋邻里耻笑，就没回家，反而到河北去投奔亲戚。到了河北之后，听人传言说塞北幽州永安王彭宠颇有贤名，这样爷俩打听清楚了，就投在永安王麾下当差了。爷俩都是云台将，不但武艺好，又有才干，所以永安王彭宠对他父子又信任又重用，是言听计从。这父子爷俩保了永安王彭宠之后，又立了不少的功劳。到了冯毅到幽州搬兵的时候，老将耿纯在永安王驾前一人当了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小将耿衍呢就当了先锋官了。今天冯毅看到银安殿上耿家父子都是云台将啊，多少年不见了，这一见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可是汉将冯毅这时候不能跟耿家父子行礼，先得叩见永安王千岁，所以他迈步来到银安殿内，撩于他尾分两征群跪倒在地。不小孩儿冯毅拜见父王千岁，千千岁，在千岁面前领罪。永安王彭宠看着冯毅，冯毅这么多年的经历，永安王彭宠早就听耿家父子说了，可是潼关散将之后冯毅到哪儿去了，永安王彭宠并不知道。永安王也是明知故问呐、冯毅啊，你从家中不辞而别，走了这么多年，你上哪里去了？父王千岁， 孩儿当年离家出走，就投奔南阳富春山，到了清秀观拜隐士严子陵田贝利为师。蒙恩师推荐，我保了汉太子，在汉太子驾前当差，转战五年立下功劳。雇主逍遥王千岁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没想到更始皇帝重用奸臣，他手下八大奸臣蒙军舞弊，假传圣旨，封我立木。我冯异身不能受职，也无颜回归故里，在外边漂流十数载。如今河中府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串十几家反王作乱，要推倒更始皇帝，夺大汉的天下。逍遥王刘秀巡视河北，奉旨亲巡，没想到被羌王困在台城。羌王的元帅飞虎帅梁林打死了他的恩师朱文华，我盟兄姚琦身染重病，台城是里无粮饷，外无救兵。我奉逍遥王刘秀之命前来求救，现在书信至此，请父王千岁过目。说着他把书信取出来，双手一举。永安王彭宠听清楚了，老将耿纯、小将耿衍也听清楚了。虽然说冯异二次福保逍遥王千岁，这些详细的内情永安王彭宠还有耿家父子并不是知道的非常清楚，但是永安王跟耿纯、耿衍坐镇塞北幽州，也知道羌王弟兄的情形。所以说冯异二次福保逍遥王，永安王跟耿家父子也知道了。永安王用手一指，命人把书信呈到龙书案上。有人把书信接过来放到龙案之上，庞统打开书信观看。冯异抬头问了一声，父王千岁，您能不能发兵搭救逍遥王呢？永安王彭宠手按着刘秀的书信，冯异呀，自从你走了之后，你的姑母因为想念你哭了十几年呢，而今好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你的姑母？难道你就为逍遥王千岁一人活着吗？冯异听了永安王彭宠这几句话，也知道姑父责备的太对了，自己不应该先说公事，应该先叫他们老夫妻高兴才对呀。父王千岁责备儿，责备的太对了，儿这就去看望姑母大人。说完话之后，冯异站起来往内宅走。现在全府的人都知道殿下冯异回来了，早有人禀报了冯王妃。冯异到了上房门前，冲着屋中叫了一声，姑母，不巧孩儿冯异我回来了。冯氏王妃在屋中说话了，儿啊，你快进来吧。婆妇们一挑帘子，冯异走到屋中，扑通一声跪倒在姑母面前，给姑母磕头。姑母，儿啊，你抬起头来。冯异抬头看着姑母，冯王妃一看冯异的面貌跟走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回想往事离别之苦，不由得一阵难过，眼泪是夺眶而出，娘俩放声大哭，丫鬟婆子们也在旁边落下眼泪。儿啊，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冯异就把以往的事情全都跟姑母说了。冯王妃一听冯异在外边并没有胡作非为，是保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心里头很踏实。儿啊，你见过你的姑父了吗？儿还没有见着姑父。儿啊，你还是先去看看你的姑父，免得他挑你的不是。儿遵命，我先去看看他老人家。孩儿啊，你见着你姑父的时候，他要是说你几句， 你要念他待你十几年的养育之恩，你就别难受了。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吧，孩儿遵命。儿啊，你去见你的姑父，我叫人预备酒宴，咱们全家人也得吃顿团圆饭了，庆贺庆贺团圆呢。儿马上回来。冯毅由打上房退出来，站到了台阶之上，看着上房，心说：姑母啊，我这可是脱身之计呀、啊！我从此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您一面。想到这儿，冯毅心中一阵难过，唰的一下，眼泪是夺眶而出。汉将冯毅想起了姚琦，想起了逍遥王刘秀，想起邓禹，把心一横，默默叨念：我冯毅是先公后私，先忠后孝，忠孝不能两全，而今主公被困台城，盟兄病在台城，都指望着我去救他们。我冯贤弟，你这是从台城而来吗？是啊，我由打台城出来，闯出重围，到幽州前来搬兵。冯贤弟呀，你怎么又保了逍遥王呢？耿二哥，逍遥王千岁有难，应该救驾呀。哎，冯贤弟，逍遥王这个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共享荣华，我劝你呀，不用管他了。二哥呀，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逍遥王千岁灭了王莽之后，在更始皇帝驾前保咱们云台将都是侯爵。二哥，逍遥王千岁保您是东光侯，我耿弇贤侄是郝志侯，小弟我是武京侯。没想到八党奸臣朱慧胡印假传圣旨，潼关散将封咱们典史立木，咱们云台大将一散，逍遥王千岁势单力孤，八党奸臣要把逍遥王千岁害死，他们为了坐享太平天下。耿二哥，我们云台将不应该怨恨逍遥王千岁，咱们君臣都中了八党奸臣之计，逍遥王千岁也有不白之冤呐。冯毅就在耿家父子面前替逍遥王刘秀辩白冤屈，没想到耿家父子非常不满意。冯毅心说：我也不跟你们多说了，我现在搬请救兵要紧。所以他转过身来就问永安王：父王千岁，您老人家看过逍遥王求救的书信了吗？啊，我已然看过了。父王千岁，您老人家什么时候发兵？冯毅呀，先甭问我发兵不发兵，姑这儿还有一封书信，你拿去看一看。说着呢，就递给冯毅一封书信。冯毅接过来一看，这封信呢是大羌王刘廷、小羌王刘林还有白汉王刘宏约请各路反王兵会河中府的请书。儿啊，这是大羌王的请书，姑要是贪图利益，早就带领人马到河中府与羌王会兵了。到那个时候，天下众家反王，共灭更始皇帝，平分大汉疆土。儿啊，姑见了羌王的请书，并没有发兵，就是看着羌王的用意不正，姑不能受他的利用。可是姑也不能跟逍遥王刘秀为仇。父王，您到底发不发救兵？冯毅是真急了。永安王发不发兵，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

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大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026年4月，通禹县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读书班，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做专题辅导，聚焦政企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企，靠什么树政企核心问题，引导全党员干部端正思想认知，坚守为民初心，务实履职尽责，切实把正确政企观融入县域发展各项工作中，推动通禹高质量发展，同时全县常态化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培训，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开设专题培训班，对标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要求，全方位提升年轻干部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为县域发展储备后备力量。二、完善选育机制，强健基层队伍。2026年5月，通禹县聚焦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痛点难点，构建选优育强、管好全链条工作机制，严格选拔标准，择优配齐社区干部，搭建常态化培育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专业能力，健全考核监管体系，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夯实社区基本治理根基，以过硬干部队伍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三、落实上级部署，统筹重点工作。2026年5月29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1次常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唤解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通禹县实际研究细化贯彻落实举措，要求全县上下严守工作纪律，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工作责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唤解相关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唤解环境和发展环境。四、深化建党帮扶，助力乡村振兴。2026年5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赴通禹县斋屿镇兴隆村开展定点帮扶服务乡村振兴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物资帮扶等方式，深入了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层治理、农民增收、合作社运营等重点工作，深化校地党建共建，为通禹乡村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基层治理提质赋能。五、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压实治党责任。2026年1月，通禹县召开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及省市纪委全会精神，总结2025年纪检监察工作，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重点任务，持续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为通禹县15五发展开局起步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党员先进事迹，立足通禹县基层党建工作实际，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扎根基层，履职担当，为民奉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充分彰显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与责任担当。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

0: 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怪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你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 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

0: 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斗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
1: 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4: China。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6: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

0: 爱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格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共筑一个国，
2: 共爱一个家。

0: 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关

0: 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脑血管病死，每年人均1万人死亡，够10秒位交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

年级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你得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
3: 八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

0: 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

0: 谈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
2: 共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山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

0: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0: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第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七月一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4: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5: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4: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0: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7: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6: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8: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9: 北京市

0: 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0: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

像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0: 宁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裴素云正在服侍李元芳，突然间就听见急促的砸门之声。阿月赶紧的出了房间，来到院里就问呢：“谁呀？”啊，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光砸门无人应答，阿月这颗心就提在嗓子眼了。紧走几步来到门前，又问：谁呀？
3: 是我呀。
2: 这个时候门外人可能听到里面的人呢离的门比较近了，这才敢说话，轻声急促的说了两句。阿月一听认出来了，谁呀？阿威呀，阿威的声音呢？啊！阿月赶紧的把这门栓打开，把这门给打开了。门一打开，噌，这阿威一下子就挤进来了。那不光阿威进来了，跟着阿威，王子乌之乐，还有突击师大将哈斯勒尔，都跟着进了院了。赶紧把门关上。
3: 哎，
2: 阿月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呢，但是一看这几个人呢面色严肃紧张，就知道肯定出事儿了，赶紧关门。把门一关，回头再看这几个人早已经窜入屋中了。到屋里头，王子乌之乐就直接走到榻前，这个时候裴素云也看到王子了，微微一欠身：王子殿下。他刚一说王子殿下这四个字，抬眼一看就发现吴之乐这个神色不对。这裴素云多聪明多敏感啊，一看吴之乐神色异样，本能的就把手搁在李元芳胸口了。吴之乐来到榻前，皱着眉头看了看李元芳，他还这样。裴素云沉默着一点头。哎，吴志乐叹了口气，直起身子，好像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这个时候阿月也已然进屋了，一看吴志乐这个动作，阿月也觉得奇怪，也跟着竖起耳朵往外听了听。这一听啊，沉闷极端呐，现在你必须马上离开此地，带着元芳、安儿、阿月，你们一起走，这里有危险啊！裴素云一听，危险？什么危险？我们为什么要立即离开呀？就见吴之乐下巴壳绷得更紧了，在这昏暗的烛光里，显得这吴之乐脸有些面目狰狞。他又侧耳听了听，哎呀，就觉得这个暗夜当中那种可怕的响动好像又逼近了很多。哎呀，一度看呐，没时间多解释了。吴之乐在亭州官府中的耳目今天向我密报，说有一些心怀叵测之人散布谣言，说一度干您施展妖术残杀了许多亭州的儿童，现在那些孩子们的父母都集结起来，要向一都干寻仇，很快就会到这里。

0: 你赶紧走。
1: 啊！
0: 裴素云听完此番言语，惊得瞪大了眼睛啊！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哪来的事儿啊？这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吴之乐也不理会他，扭回身就吩咐阿威：“门外面停了两辆马车，你赶一辆；哈斯尔，哟，你赶另外一辆。阿远，你赶紧抱好安儿，跟着阿威走。”这阿月当时也愣那了。王子殿下，裴素云这个时候说话了：“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什么都没做呀，为什么有人这么陷害我呀？另外，即使有人被骗找上门来，我也可以给他们解释清楚。”哎呀，一督干，这吴之乐真急了，俩眼瞪的，要不是眼眶挡着，就得落地呀。那些人听信谣言，对你已然恨之入骨，现在他们头脑发热，根本不会听你解释啊！来了，他们就要烧死你，烧死这里所有的人呢！这裴素云呢还在犹豫呢。哎呀，吴之乐一指窗外，你听，你仔细听听，这声音越来越近了。幸亏今天大雾啊，浓雾把火把光亮遮住了，所以他们的速度比较慢呢，所以咱们还有机会离开。别再犹豫了，伊都干。难道你打算让元芳和安儿也一起遭殃吗？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他一把就把踏上枕头边那李元芳那个小银盒子给抓在手里了，然后转身跟着吴之乐匆匆地走出门去。吴之乐背着李元芳就背到门外，这门外呀果然有两辆马车。吴之乐小心翼翼把这李元芳放在一辆马车里边安顿好了。裴素云在外面就问了：“王子殿下，我们现在去哪里呀？”这一说去哪里，这吴之乐呀也犯愁，反正停州城是绝对不能待了，你们呢先向西北方向去，避开来人，或者让哈斯勒尔带着你们去找遍绿洲。
1: 那些人会不会跟着找过去啊？况且元芳他现在必须要安静的休养，绝不能再四处颠簸了，否则……
0: 哎呀，吴丹心，难道说你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的吗？裴素云刚要开口，众人甩目一看，不远别再耽搁了。话音未落，这吴之乐已然阔步冲向巷口了。阿威赶紧的跨上马车，伸手拉裴素云：“一督干，赶紧上来吧。”可是裴素云呢，猛然间把阿威的手给挣脱开来：“
1: 等等，我还有样东西要去拿。”
0: 阿威一听，这别拿了，你赶紧跑命吧。这阿威急得脸都变色了：“你还拿什么东西？刚才让你拿你不拿，现在跑回去拿，赶紧跑命要紧，一会等他们过来谁能挡得住啊？”但是裴素云呢，好像并没有听到阿威说话，一扭脸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后院去了。哎呀，把这阿威急的抓耳挠腮，就在这里一边喵喵，好家伙，传来两声猫叫。嘿，阿威明白了，那甭问呢，抱过来的肯定是那只黑猫哈比比。哎呦，可没把这阿威给气死啊，冒这么大险跑屋里头就抱来一只黑猫，要这黑猫有什么用啊？哎呀呀呀，也来不及多说话了，劈手就把裴素云给搂住了，一下子就提到马车上了。这直接搂人家女子，这好吗？嗨，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个，逃命要紧，把这裴素云塞进车棚里，啊，驾！

两辆马车马上就朝着这个小胡同的另外一头狂奔而去了。咱说了，今天晚上大雾弥漫，按说七月十五十五之夜这月亮是最好的，但无奈啊，有大雾，根本的看不到月亮，也看不到一丝星光，两辆马车简直是摸黑逃命啊。哎，所幸啊，这哈斯勒尔阿威对着停车还比较熟悉，照着乌之勒的吩咐，两辆马车是直奔西北方向。那马跑得快，很快就把后面那团红光抛弃在了无尽的，扭头给这裴素云说话，这个马车呀赶得就不太利索啊，嘣，可能这车轮子呀这猛烈的颠簸了一下，这一颠簸一下把裴素云又从这车外头又给颠到车内了，差一点栽在李元芳身上啊。裴素云赶紧的下意识去摸李元芳的手，哎呀，这一摸呀，发现李元芳现在又是通体大汗，手脚冰凉，裴素云就觉得心如刀绞一般呢。他明白，就这么晃荡晃荡，这对着李元芳遍体鳞伤，那可不好啊，恐怕自己这两天为李元芳做的一切那都白做了，回头这伤还得崩裂，这怎么办？裴素云想到这里，泪水就流出来了。他眼一主干，你什么事儿？我知道一个地方，咱们可以去。我给你指路。啊！阿威一听，哎，那好，那好，就这么着，由裴素云指路，阿威和哈斯勒尔驾着两辆马车一路狂奔。又往前奔跑了大约一个小时，到了凌晨时分，这两辆马车呀终于停在了一片崇山峻岭的暗影之中。裴素云说到了，阿威和哈斯勒尔把这马车给停住，蹭蹭从车上跳下来，往前看了看，俩人呢不由得一起倒指路，竟然把这马车指到了沼泽。这个沼泽地背后是一直延伸进入东突厥的金山山脉，那眼前这个沼泽地也是一望无尽的，而且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咕咕嘟嘟，怎么呢，从这个沼泽地里一个劲的，就见这个不穿沼泽上边有一层细细的烟气，这也不知道从哪里升起来的，在这沼泽地上面凝结盘旋。沼泽地上枯枝半叶落满了，都你看着呀好像落在地上，你千万别过去，脚一踏就能把人陷里头，而且越挣扎陷得越厉害，越挣扎陷得越快，人只要陷进去用不多长时间就把整个人给没入沼泽之中。这个地方那就是亭州乃至整个西域都令人闻之丧胆的不穿沼泽，传说中的死亡之谷啊。哎呀，没想到啊，一都干怎么把我们给弄这里了啊，这可是世上最阴森可怖的地方啊，这到处都是准备吞噬生命的陷阱啊。西域的人都知道啊，不穿沼泽横贯在亭州与东突厥金山山路之间，历来是无人涉足啊，从来没听说过有人

路过此地能活着出去呢？从东突厥到大周的路有数条啊，有通畅的，也有险峻的，但从来没有人敢打着不穿沼泽的主意，敢从这过。哎呀，今天这伊都干怎么把我们引到这里来了？他想干什么呢？这两个人呢，面面相觑，还没开口呢，裴素云迈步已然下了马车。他先沉默着往前跨了两步，站在沼泽的边缘，缓缓地把手举起来了，神色安然呢。把马车赶过去，我们要过步川。

0: 抱出来，把这黑猫放在地上，就见裴素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这哈碧碧的脑袋，就说了，给哈碧就能平安穿过沼泽。啊，阿威又看看哈斯勒尔，哈斯勒尔再次看看阿威，这俩大男的呀，又是一脸的惊惧和不信。什么？跟着这只猫，咱就进沼泽，咱就能平安？这可能吗？这个？裴素云看出来了，疲倦的微微一笑。你们两个放心吧，我不会找死的，就是我自己想找死，我也绝不会害了安儿，还有他。这哈斯勒尔又看了看阿威，阿威咽了口唾沫，稍微迟疑了一下，然后赶紧的拿出长长的马缰绳，就绕在哈碧碧身上。一绕，我这哈碧碧喵喵叫两嗓子，然后抖了抖毛，把小脑袋一挺，呵，这小猫啊，咱都知道都有种个性，现在这哈碧碧一把脑袋，还真有点像大将军似的，迈开四个小白蹄儿，他就迈进沼泽了。阿威哈斯勒尔一看，咽了口唾沫，心说话，看来今天凶多吉少。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裴素云死亡之地不穿沼泽，说要跟着这只黑猫哈碧碧就能走过沼泽，走过去啊？哈斯勒尔和阿威俩人都不相信呢，这不拿生命开玩笑吗？这不是，这人都走不过去，跟着一只小猫就能走过去？裴素云知道他们不相信，于是就向他们解释了，说在不穿沼泽里头有一种特殊的草，这种草贴着地面生长，这地面啊，你仅能看到小小的草芽，混在这泥潭蕨类之间，很难发现。但是这种草，它的根却非常深，能深达地下数丈啊！凡是此草生长的地方，那一顿着这种草，就能顺利的通过不穿沼泽。什么？俩人一听，居然有这等奇事！哈，裴素云说了，说上天呐，在什么地方都是公平的，在死亡的地方一定有生存的一条路可寻呢。这只哈碧碧呀，他这种，那就算哈碧碧能领着咱们平安通过不穿沼泽，那过去沼泽之后又到什么地方啊？那里是不是都行？完深吸了一口气，好像是在喃喃自语，说沼泽的那一头就是工业。什么？两个突厥男人一听，什么东西？工业？当时两个人呢，是一起惊呼啊，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了，那就是我们王子梦寐以求的工业。裴素云呢，温柔的一点头，微微一笑，不错，就是工业。好了，两位将军，我们现在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在

沼泽东部和西部的空气里都有瘴气，是有毒的。一旦刮起风，把毒气送到这里，就算是有哈比比领路，咱们也一样会死在沼泽之中的。不过今天神明庇护，刚才我试了一下，现在没有风，而且今天一整天看来都不会有风，所以咱们应该赶紧的走过沼泽呀。那好吧。俩人一看也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走啊，得了，就听裴素云的吧。这阿威呀，就牵着哈比比，这只手牵着这只猫，那只手牵着马车，走在队伍最前端。哈兹勒尔也牵着马车，穿沼泽这死一般的沉寂之中。裴素云当然也上了车了，坐也不看这个车况到底好不好。现在裴素云呢，好像没有任何的紧张和惶恐感了，内心里头就有最深沉的信念。他在车里头把眼一闭，心里头默默的祷告啊，爹呀，娘，十年之后，女儿终于又要来看你们了。这一次来，女儿还带上了你们的外孙子，和女儿这一生中最爱的人。爹，娘，女儿终于找到他了，现在就把他带去见你们。爹，娘，哎呀，昏迷这么多天了，就像植物人似的，一句话不说，没想到今天发出声音了。裴素云睁开眼，鼓起全部勇气，就朝李元芳望过去，颤巍巍生气力，想要再说话得缓半天，得慢慢的聚集力量。就见李元芳嘴唇是微微颤动，想说话呀也听不见。裴素云赶紧的扶下身子，把耳朵贴在李元芳的嘴边，就听李元芳有气无力的说：我们去哪儿？工业。裴素云现在含泪笑了，都这样了，你还是那么精，全让你给听到了。是的，我们要去工业，要去那里。裴素云哽咽了，说不下话去了。缓了好半天，这才继续往下说：那里是世上最美丽的地方，是一处人间仙境。他一说到这里，发现李元芳眼光当中隐现出一丝困惑。裴素云笑着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李元芳的额头：真的，那里有世界上最圣洁的雪山和最澄净的湖水，与世隔绝，宁静安详。在那里，任何人都不能再打搅我们。你可以好好的休息，我也可以。自己居然脸红了，就觉得脸发起烧来，一头埋在了李元芳胸前。两个人安静一小会儿，李元芳艰难：别人啊。裴素云马上清醒过来，赶紧直起身子，尽量的让自己的话有条理性：你别着急，我慢慢给你说，今天

是7月15，哦不，7月16了。从你离开刺史府去一博泰，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龙游道的战事结束了，大周全胜，东突厥大败，汀州安然无恙。安抚使狄仁杰大人来过了，解脱了汀州疫病之危，他老人家已然奉旨回朝了。走的时候还带走了小兵儿。啊，对了，狄景辉也获得朝廷赦免，几天前也回洛阳去了。他是和蒙丹一起回去的。你放心吧，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很好。就见躺在马车上的李元芳微微点点头，疲惫的又把眼睛闭上了，闭了一会儿，缓冲了一下能量，又睁开了。就见李元芳哆哆嗦嗦嘴唇儿问了俩字儿：“安儿，安儿。”他那意思，问安儿怎么样？一问二，裴素英这泪水哇，那真如同决堤之洪，再也控制不住，又是泪涌满面呢。握着李元芳的手，拼命的亲吻着，泣不成声啊！李元芳就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想自己的孩子呀。二儿，他很好，他就在后面的马车里。是冰儿把他带回去的。李元芳听完这话，微微一笑，眼睛再次闭上，不言语了，也不知道是昏死过去了，还是睡着了。裴素云呢，就在这里握着李元芳的手，哭着陪着。简短截说，这一路之上，由着黑猫哈必必带领着，还真平安无事。顺利的两辆马车就过了不川沼泽。过了沼泽之后，再往这看，一点不假呀，正如同裴素云所说的那样，哎呀，这个地方啊，简直是一片人间仙境，有山有湖水，有鸟，有树林，百花齐放，扑鼻清香啊！这什么地方啊？阿威、哈斯勒尔这两个大男人，尤其哈斯勒尔，征战沙场一大老粗，到这里都被这迷人的风光给吸引住了，嘴张得更大了。这一回仨包子往里扔，都不带碰个的。这真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啊！谁知道在死亡之谷过来之后，居然有一个人间仙境啊！哎呀，愣着干嘛呀？阿威说：“赶紧的吧，怎么搭帐篷吧，在这里先安居下来再说吧。”哎，对，两个大男人赶紧的，哎，伐木头就支起了木棚子了。阿威呢，心灵手巧，弄点木板儿，拼了一个木头桌，弄了一条木榻，又铺上草，喧喧呼呼的，拿着布往上一铺，呵，比那席梦思啊那好多了，舒服太多了。然后从车上把李元芳两个人轻轻抬起来，就抬到了这个木棚底下，放到，怎么还催人泪下呀？太可爱了，你都能看到湖中的鱼儿。做完这些事，就已经到了正午了。这几个人呐，一路奔波都没吃什么东西，好在车上有东西，而且呢，还有陶罐，还有锅碗呢。你看，这吴志乐也不知道想那么明白，准备了很多东西，生活用具都在车上，一起拉过来了，正好吧，吃点东西，光有干粮不行啊。哎呀，阿威说：“我打两条鱼去吧。”这阿威呀，接说，几个人就在这人间仙。

0: 生啊，还是一直昏昏沉沉，一直到了第二天正午，这李元芳又一次醒了，睁眼这么一看，哎，正好发现裴素云端着一个粗瓷碗坐在自己身边，这碗里正冒着热气，扑鼻一股香味袭来呀。裴素云一看李元芳睁眼了，裴素云乐了，真巧啊，我刚想叫你呢，你就醒了，来吃点东西吧。说着话，裴素云就把瓷碗搁在一旁的小木桌上了，然后就过来要扶李元芳。刚要扶，没想到李元芳抬起手把裴素云的胳膊挡开了，说了一句，我自己来。啊，裴素云一愣，没想到李元芳有力气了，下意识的又把碗端起来，就看着李元芳皱着眉头，一边吸气一边咬牙往上撑身子。试了好几次，李元芳啊总算是费力的做好了。李元芳长出一口气，再看裴素云，就见裴素云呢哭了。你怎么了？又哭什么呀？啊，裴素云赶紧的低头去擦眼泪，然后从碗里舀出汤来送到李元芳的嘴边，勉强的一笑啊，这里呀，没有牛羊，但是有的是鱼，你尝尝这鱼汤，比外边的更鲜美呀。说着把勺递过去了，李元芳喝了一口，把眉头微微一皱，咸的啊。裴素云一听，什么咸的？不能啊，没带什么盐呢。他不相信的收回汤勺，自己喝了一口，不咸呢，明明是甜的呀。就这个时候，李元芳说了一句话，掺了你的泪水，所以咸了。你，裴素云狠狠的瞪了一眼李元芳，重新又舀了一勺汤又递过去了，快喝吧。李元芳微微一笑，这才老老实实的喝了几口。看着李元芳喝汤，裴素云轻声的说了，要说起这眼泪呀，哎，他把头一偏，就指向前面的那个大湖。这个镜湖啊，相传就是由草原女神的泪流成的，但是这湖水却是甜的。传说呀，草原女神爱上了天山之巅的雪域冰封，万般求索而得不到回应。后来草原女神终于决定，只要能天长地久的守候在她的脚下，日日夜夜的凝望她，也就满足了，安宁了，幸福了。所以她虽然流着泪，那泪水的滋味却并不咸涩，而是欢喜甘甜的。他的泪水流了千年万年，终于流成这一泓碧水，名为净池。净池，李元芳这个时候把目光就投向了这片湖水。那这名字也是传说中来的吗？当然不是了，你猜猜这名字是何人所起呀？啊，李元芳向后这么一靠，轻轻一摇头，
1: 臣。
0: 宫业这个地方是西域人从小就从长辈那里听说的人间仙境，据说这个地方是由雪山碧湖构成稀世罕见的美景，传说这里四季如春，山花终年漫烂，湖水甘甜如饴，奇树仙果，丽鸟飞鱼，哎呦，简直是人间天堂。说人要是到了这里，无病无灾，可以延年益寿，

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但是呢，这都是据说，都是传说，好像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工业。于是大家就认定，这个工业呀，嗨，就是个神话传说里的一个地方，就跟那王母娘娘的瑶池似的，根本不存在，就存在于人们的幻想当中。但是你说不存在，那有人找啊？谁？这个人呢，是个才华横溢的冒险家、浪漫主义探索者，他就爱。哎，到处游，到处走，哪个地方的一个骨灰级驴友，他就在这汀州的西北方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这块梦中仙境啊！到了这里，裴冠一看，哎呀，那真如同传说中的啊人间仙境，但是虽然。这里的美景稀罕，但真正使工业成为传说的，那是工业被群山环抱，同时又被沼泽阻隔，而遗世独存的这种特殊环境。也就是说，它真正成为了远离人世的仙境，任何世间的纷纷扰扰。都污染不到这片净土，可以说工业是一个最纯洁的处女，在雪山蓝天之下，在这里静静待着，不向外泄露一丝艳光。也正因为工业这么纯洁，裴观呢就没忍心破坏它，就没有像对伊伯泰那样制定出种种计划，他甚至啊。一直都没有告诉自己的儿孙，在这里还有这么一个秘密。直到裴观心爱的女人离世而去的时候，按照萨满的习俗，裴观要把爱人的遗体焚化，然后这才带着儿子，带着盛着爱人骨灰的陶瓷坛，走进了这森严的布川沼泽。就在这净池边儿。这净池也是裴观给起的，在净池边撒下了爱人的骨灰。当时裴观一边撒一边含泪微笑，对旁边哀哀哭泣的儿子就说了：“说你呀，不要悲伤，人都有死啊，死了能有这样的归宿，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孩子呀，今天你的娘亲已经化入净池，明天你也要把我送到这里来，我要与她团圆。在以后啊，也让你的孩子把你和你的女人送来，我们一家世世代代就在这工业仙境中永聚不散。有这么一个遗愿，打那以后，这裴素云的祖父、祖母乃至父亲、母亲，都用同样的方式化入了这片蔚蓝之中。裴素云最后一次来到这里，那也就是10年前，把裴孟鹤自己的父亲的骨灰送来。当时啊，这裴素云才17岁。捧着陶罐，是在一个严酷的冬天，孤身穿过布川沼泽。他在这净池边流了整整一夜的眼泪，把父亲的骨灰也撒入净池，然后咬着牙决然离去。裴素云当时以为自己这一生将再也不会来了，如果再来的时候。那一定是也被人盛在了瓷坛当中，成为了一抔灰尘，让自己的儿孙捧着来撒着湖面上。

当时他可是万万没想到，在自己有生之年还会到此。那对于这个功业的秘密，被裴素云埋藏在心底的最深处。无论是令天机还是乾归南，都不得而知。而今天，裴素云依偎在李元芳的胸前，听着湖水拍岸的声响，把这段往事给李元芳述说一遍。说完之后，许久没有听到李元芳说话。裴素云抬头一看，惊讶的发现。李元芳眼中有一抹青光，裴素云赶紧直起身来，你怎么了？哪里难受吗？李元芳这个时候把脸侧了侧，我想过无数次的死啊，但从来不敢奢望这么一个归宿啊。李元芳转回目光，声音重新变得十分平静。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总是不甘心就这么死了。李元芳这番话让裴素云又是一阵心痛啊，他竭力克制，才没让自己再次落泪。李元芳又沉思片刻，又问了：“有一件事情你还没告诉我啊，什么事啊？”我们为什么不待在汀州，而非要来这个地方呢？裴素云听到这话，脸红了红。也没什么，这里呀，无人打扰，我觉得能让你好好休养，那也不必连夜赶路吧。哎呦，裴素云一听，闹了半天，李元芳在昏迷的时候，有的时候很清醒呢。裴素云把头一低，不言语了。李元芳注意的观察裴素云的神色，隔了一会儿，伸手又把裴素云揽入怀中。这里好啊，这里是我一辈子待过最好的地方。不过到这里，就得拜托那只哈比比黑猫。那哈比比如此重要。你就不怕他万一丢失，或者生病老死了，就再也没办法穿越不穿沼泽吗？裴素云一听笑了，在给我们做酸奶的邻居大娘家里，养着一窝哈比比的儿女呢，只是没人知道他们的联系罢了。其实，在过去，哈比比闯了很多祸，钱归南也问过我。为什么不干脆把哈比比扔了？他怎么会知道哈比比这么有用处呢？那确实没有任何人知道你道路。到了工业之后，就因为不穿沼泽的隔绝而阻断了，所以在大洲这一侧从来无人知晓。不过什么？裴素云这个视线投向了北部连绵的雪山山脊。后来呀，曾祖父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伊伯泰，又因为他想要把工业保留成我们家族的圣地，就把关于金山秘境的记录全都销毁了。这样进入工业，也只能有不穿沼泽这一条路了。李元芳也顺着裴素云的目光望向了金山山脉，头微微一摇，我不明白呀，难道东西突厥那一侧就再也没有人发现过那些密道吗？裴素云轻轻的抚摸着李元芳的脸，你呀，问题怎么总是那么多呀？累了吗？歇一会儿吧。裴素云呢？李元芳赶紧休息。李元芳啊，又合上眼睛了。裴素云紧靠着李元芳又躺下，

就感觉到李元芳的身体呀，在微微颤抖。裴素云有些担心，把李元芳搂住了。怎么了？伤口是不是很疼啊？李元芳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李元芳才说：“哎，就是我的左腿疼得特别厉害，你帮我看看。”哎，裴素云赶紧的掀开了盖在李元芳身上的薄被，仔细的观察着腿上伤口。箭伤啊，倒还罢了，麻烦的是又被毒虫咬过了。说到这里，裴素云又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李元芳睁开眼，看了裴素云一下，淡淡一笑：“啊，那你说我会不会变成瘸子？”“啊，不会的，你瞎说什么呀？”“哎，其实也没什么，我从来就没怕过死，但曾经很担心自己呀，会断手断脚，成了残废什么的。不过呢，想得多了，也就不担心了，反正总能活下去。”说到这里，李元芳把裴素云的手又握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了。”“你会嫌弃我吗？”哎呦，这句话让裴素云呢又心疼又着急，颤抖着声音呢：“我说不会就是不会的，你别再胡思乱想了。”李元芳用尽全力攥牢了裴素云的手。“你得回答我，素云，我要你说给我听。”裴素云一听这话，浑身一震呢。怎么，这么多天，裴素云还是第一次听李元芳这样称呼的，称呼自己素云，是多么亲切呀！当时裴素云眼泪出来，他噙着眼泪冲李元芳微微一笑：“我的亲人，不管怎样，你都是我最亲的人。你受了多少苦啊！”他最后的话说不下去了，因为现在他们的双唇已经紧紧的贴在了一起。裴素云的舌尖儿尝到了李元芳的眼泪，很苦很涩，但是淌下心底的泪却又是那么的甘甜。说这两个人在这里亲亲我我，那阿威哈斯勒尔干嘛去了？俩人呢修屋子去了。修屋子啊，沿着这个净池的北边啊，有一排参天古柏。据着裴素云说，那都是裴官亲手所栽的，到今天也得上百岁的年纪了。在这苍翠的柏林环抱之下，有一间简朴的小木头屋。这个小木屋就是裴家在这个地方世代休息的处所，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在这里休息，可以说也是一间别墅吧。但是这个别墅啊太差劲了，由于多年无人光顾，木屋的很多地方都破损了，所以刚过来的时候宁肯搭棚子也没有住木屋。这木头屋有的被虫蛀了，里面呢还有一些虫子，又透风又漏雨，要不好好修修根本的不能住人。所以阿威哈斯勒尔搭好棚子之后就开始修这个木屋了。几天下来，每天都修这个屋子，该砍木头砍木头，该绑绳子绑绳子。这俩人呢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几天忙活下来，你再看破屋子成了一间新屋子了，把这整个木头屋打理的是焕然一新的。当然了，这个季节在工业呀，有屋子没屋子其实也无所谓，每天晚上露营也冻不着，特别温暖，而且晚上在这个湖边露营，哎呦，能够发现湖面上有成片。

县城片的萤火虫，这个景色特别好看。李元芳不愿住屋子，裴素云就陪着李元芳在外面露营。那裴素云不进去，那小安儿也不进去，小安儿不进去，这阿月也不进去，那就剩下俩大男人，哈斯勒尔和阿威了。哈斯勒尔和阿威呀，这两个人是突厥人呢。突厥人本来就是以天为被、以地当床的民族，看这么美的夜色，那就差有酒了。哎呀，不用有酒，这么美的夜色也把这俩大男人给醉了。俩人呢也不进屋子，也在外面露宿。就这样，他们几个就搭成好几个小木棚，就住在这木棚底下了。这日子呀，过得特别快，一眨巴眼的功夫，这几个人到工业就已经是第11个夜晚了。几天处下来，大家的感情啊都加深了，尤其是阿月跟阿威。本来呀，两个人在裴素云家里的时候就有点意思，哎，又共同经历了这一场磨难，共同来到这人间仙境。更加触发少，两个人呢就坐在湖边窃窃私语，连着裴素云从他身边经过，俩人都没察觉。热恋中的男女根本不考虑这个。说安儿呢，安儿已经睡了，安儿不睡，这阿月啊不敢出来；安儿一睡，这阿月跟阿威这才开始谈恋爱。裴素云呢也不管他。走过他们身边，正来到木头屋前面，哎，正赶上啊，这哈斯勒尔从木头屋里面出来。裴素云笑着跟哈斯勒尔打个招呼。裴素云呢，这些天心情大变，那原来是个冷美人，但是现在由于李元芳这爱情的滋润，让这裴素云心情开阔了不少啊。居然笑着跟别人打招呼了，哈斯勒尔呀，冲他也嘿嘿一笑，李杜干呐，我正打算找你呢，哦，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想找你啊，问一声，你看这个明天是不是咱再放支信鸽出去啊？裴素云一愣，再放一只，咱们来的第二天不是放了一只出去吗？李杜干呐，那时候咱们刚来。怕王子殿下惦记，所以呢，就放了只鸽子出去报平安。可现在呢，你看，都已经过了10天了。当初我们在马车上带的面呢，由我太匆忙，都不太多，眼瞅着就没了。我想是不是再放只鸽子出去，联系下王子，让王子怎么的想方设法给咱送点吃的呀？哦。您说的很有道理，这样吧，等我们先商量一下。哎，好嘞，就这么着，裴素云又来到李元芳身边。李元芳现在呀，还躺在木榻之上呢，这身体受伤太严重了，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啊。但精神头要比原来好得多呀。裴素云一看李元芳，哎呀，这么晚了，你还不好好休息呀？李元芳说：“睡不着啊，你怎么不休息呀？”“哦，我呀想些事情，也正想跟您说呢。你的药啊也快用完了，是该想办法从外面再带一些东西进来了。哦，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想这样，咱们不是还有一只飞鸽吗？我想利用飞鸽传书，我把过沼泽的方法在书信里写清楚。”让鸽子传出去。乌之乐接到飞鸽传书，只要去邻居大娘那里找到适合的猫，就可以派人穿过不穿沼泽来给咱们送东西了。李元芳闻听，眉头一皱，这样不行啊！李元芳的声音呢，十分低哑，

0: 你怎么了？什么不行啊？好，李元芳冲裴素云微微一笑啊。第一呀，不穿沼泽，对于不明就里的人来说，根本就是一个恐怖的死亡之谷。就凭你在信上所写的过沼泽的方法，恐怕别人难以置信呢。第二，就算吴之乐读了信后，按照指示行事，就见李元芳费力地说。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要给你说清楚。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裴素云打算飞鸽传书，让吴之乐给送些药、送些东西来，但这个想法被李元芳否决了。李元芳说的理由很对呀，第一，这个不穿沼泽对一些不明白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死亡之谷啊！你告诉人家怎么过，人家能信吗？牵个猫就过来了，谁敢呢？那就算这吴之乐敢，但毕竟这吴之乐从来没穿越过这沼泽，那在穿越过程中遇到什么差错，这谁也不知道。另外，你让他到那个邻居大娘家抱猫，找一个合适的猫，哪个猫合适啊？那些猫都没有穿越过沼泽的经历，跟这哈必必不一样。哈必必至少原来穿越过。老猫识途，那些猫都是他孩子，这功能退化了没有？真的如同哈比比一样可靠吗？这不一定。更何况还有毒气的因素，万一刮风呢，把毒气吹来呢？另外还有最后一点，也是最主要的。吴之乐收到飞鸽传书之后，肯定会产生我所说的两点顾虑。当然了，他也一定要尝试，只不过绝不会亲身前往啊。我想啊，他会找人先入沼泽，先试一下。可是啊，工业是你们家族的圣地，为了我，你不得已才把外人带进来。但尽管如此，我认为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裴素云听完李元芳这番话，把眼睛垂下了，千言万语都堵在心口啊，半天才问出一句：“那你说怎么办呢？”很简单呀，明天一早，我亲自写一封短信给吴之乐，请他来工业相会。如果明天不刮风，就让阿威带上哈必必返回亭州去送信，并尽快把王子接过来。阿威到底走过一次沼泽了，应该有把握呀。什么？裴素云当时愣了，情不自禁的啪，把李元芳的手抓住了。你让阿威带走哈必必，那万一……啊，你担心万一他们一去不回，我们就再也走不出工业了，对吗？就见裴素云机灵灵打个冷战呢，求助一样的盯着李元芳的眼睛。但是呢，就见李元芳啊毫不在意，工业呀是人间仙境，如果从此老死在这里，不也挺好吗？你看，这里到处都是勤于花果。饿是饿不着啊，但是没有药啊！李元芳抬手轻轻的抚摸了一下裴素云的脸，你放心，吴志乐不希望我死，他一定会来的。我在信中写明，请他一个人前往，他一定不会违背。对这一点，我还是有把握的。阿威也不会泄露半点消息出去，你呀，就放心吧。

这是最好的办法。哎，裴素云点点头。你怎么说就怎么做，我都听你的。说着话的时候，裴素云就觉得喉咙里有些发紧，眼前一阵模糊啊。李元芳勉强半坐起身，把裴素云揽入怀中。怎么了？怎么又伤心了？我早对你说过，只要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一说这话，裴素云眼泪噼里啪啦落下来了。你还病得这么重，就要成天操这些心，都是我不好。哎。李元芳把裴素云下巴壳托起来了。你不好啊，哎，你哪里不好啊？哎呦，这句话说的裴素云赶紧的避开李元芳目光。是我没用。李元芳追问素云呐，你在怕什么？我没有怕，不是，你是在惧怕。将你逼来工业的人，对吗？李元芳这句话把裴素云说的浑身一震，呆呆的瞪着李元芳，就看到李元芳这眼角已经起了细密的皱纹了，里面全是疲倦呢。当然呢，裴素云一听明白了，这李元芳啊，肯定。要么是问了阿月，要么是问了阿威，要么是问了哈斯勒尔。他已然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了。裴素云说：“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相信我吗？那些孩子不是我杀的。”李元芳这个时候把裴素云搂得更紧了，嘴唇贴了贴裴素云的额头。我当然相信你了，只是有人处心积虑的。做下这样凶残的罪行，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就是要把你置于死地吗？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易伯泰已经沉入沙底了，神水的配方也已经交给官府了，钱归南的亲朋同党都获了罪了，陷害我这样一个人，又能得到什么呢？李元芳冷笑一声：“那如果不是因为你的缘故，那也可能是冲我来的。”啊！这句话让裴素云更加惶恐了。可是元芳啊，乌之乐把你送到我家是非常机密的，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啊。李元芳默默一点头，好像在思索什么。思索许久，才说。没事，都交给我吧，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无论如何，我都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你。这句话又把裴素云说的眼含热泪，轻轻的抚摸着李元芳，把李元芳顺倒。你快睡吧，很晚了。他把李元芳给躺好喽，自己呢？也侧身躺在李元芳旁边，两个人就在这万籁俱静的夜里躺了半天，看着天上的月亮，听着湖水拍岸的声音，俩人呢都没有睡着。裴素云悄声的又问了：“元芳，你睡不着吗？还是哪里不舒服啊？”李元芳没有回答。裴素云一看李元芳没回答，就伸手伸到了李元芳背后，说：“我给你按按背吧。”说着话，裴素云的手就轻轻抚过李元芳消瘦的脊背，那李元芳背上那都是伤痕累累呀，都是伤疤呀。抚摸着李元芳，这裴素云心里头就发疼啊。抚摸了好一会儿，李元芳这才长长的舒了口气呀。

你按得很好，但就是没有冰儿按得舒服。好，裴素云也笑了，你想小冰儿了？嗯，也不知道这小子在洛阳过得惯不惯呢。冰儿那么聪明乖巧，一定没问题的。哎，但愿吧，他在我身边也惯了，是该有人管管他了。有大人管教着，他今后一定会很有出息的。肯定啊，比我强多了。那敌的人会不会很严厉呀？啊，不会的。大人这个人呐，说起来既难相处，也容易相处。我觉得冰儿能应不了他。李元芳说到这里，挪动了一下身子，狡黠的看了一眼裴素云。大人见过你，他对你很严厉吗？这句话问的裴素云呢，有点发窘。我见过2次吧。敌的人他挺威严的，但也挺和善的。什么叫挺威严，也挺和善的呢？哎，你的大人你最熟了。他怎么样？你怎么还问我呀？李元芳这个时候一把把裴素云搂紧了。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大人平生最恨的就是你这样的人呢？巫婆神汉，在大人眼里那都是邪佞啊！要是放过去，我还在他身边的时候，那是万万不敢跟你深交的呀！啊？原来你这样怕他呀？哦，他头一次见我的时候，确实非常严厉。不过，我觉得那是因为钱归南，

让李元芳轻扶着裴素云秀发的手猛然间停止住了，许久都不再说一个字。裴素云在一旁就倾听着李元芳沉重的呼吸，心里头啊还真有一些忐忑不安呢，又担心李元芳思虑过甚，就打起勇气打岔了。哦，对了，元芳啊，有件事情我一直都想问你。哦，什么事啊？哦，就发现这裴素云现在呀吞吞吐吐，脸上微微泛红，就是那一次在武钦差面前，你曾经提到你这样的三品大将军，朝廷会配给你才貌双全的官妓，这是真的吗？这句话让李元芳一愣。哦，马上李元芳又笑了，这当然是真的了，武重归是亲王，朝中大员，这些事儿啊他清楚得很呢，我怎么会胡说呀？那你……裴素云听到这里有点担心，我说了那么多话，你怎么偏偏就记住这个？哼，裴素云把脸偏过去了，哼了一声，我还纳闷呢，你难道就没看上过一个？李元芳笑着把这裴素云另慵懒，好像在讲述一个很久远的故事似的。那女孩子叫宗琴，不过呢她只会跳舞不会弹琴，我就记得她特别爱笑，和她在一起真的很轻松，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忧愁二字似的。那个时候我确实非常喜欢她，还真就动了心思要娶她。那为什么没娶呢？我去和大人提了提，结果大人不同意。哦，裴素云困惑地端详着李元芳的脸。狄大人不同意，为什么呢？你娶妻还要他同意吗？哎，倒不是非要他同意不可呀，但我还是问了他。大人说呀，官妓只能做妾，我应该先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做将军夫人，随后再纳妾不迟啊。他当然是一片好心了，可我呢也就从此打消了娶妻的念头。其实也没什么，想女人的话也很容易办到，办到轻松了。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因为啊，我不想要什么将军夫人，我只想要一个真心喜欢的女人呢。哦，那狄大人明白你怎么想的吗？李元芳看了一眼裴素云，我不知道啊。说到这里呀，裴素云就觉得莫名的酸楚袭上心头了。裴素云勉强的笑了笑，那你可知道宗琴姑娘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呀，好像听说当了谁的姨太太，我也没再留意，好几年前的事了，今天要不是你提起来我都忘了，她也一定早把我给忘了。裴素云微微一摇头，不会的，他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就见李元芳眼看着顶棚，轻声的又说了，这么几年过去了，宗琴也该是一两个孩子的娘了，我一直都觉得只是更紧的依偎在了李元芳身边呢。两个人就这样互相依偎着，慢慢的就进入梦乡。转过天来，李元芳给乌之乐写了一封短信，就吩咐阿威带着黑猫哈必必拿着这封信出了

着不穿沼泽去见乌之乐。美的地方啊，这天然的养仓啊，哎，那些鱼有时候这哈斯勒尔还打来两只野羊野鹿给烤着吃，吃的是遍地的草药，就拉出来的那都是六味地黄丸呢。这个地方是天然的疗伤佳境啊。这李元芳这身子骨能恢复的不快吗？这天李元芳一大早就躺在这太阳底下晒太阳，多晒太阳补钙呀。阿月就带着小安儿跟着这哈斯勒尔将军跑密林里，也不知道打猎去了，也不知道什么玩去了。总而言之啊，这哈斯勒尔现在呀就管俩兵，就管他们俩。这小安儿也挺乐意，裴素云就从湖里头打出了一盆清水，要给这李元芳啊，哎，擦一擦身子。清水打过来，由于啊这个地方坑坑洼洼，走得不太稳，等到李元芳身边把这个盆搁下，这个元芳躺在阳光底下正看着自己呢，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目光里头带着炙热，一下子把裴素云看得噌一下子粉面通红。你笑什么呢？李元芳回答很随意呀，你的衣服湿了。哟，裴素云下意识的赶紧把胸口给捂住了。夏天嘛，穿的都是薄绸，被这水这么一打贴在身上，裴素云就觉得羞涩难当。实际上啊，这两个人已经朝夕厮守了半个多月了。李元芳这饮食坐卧，那都是由裴素云阴影所掩盖的隐秘激情，也随之悄悄苏醒啊。李元芳伸出手去，轻轻一揽裴素云，裴素云软软的就被李元芳揽在怀中了。他就感觉到李元芳的怀抱是如此的温馨，如此的结实，让自己竟然如同情窦初开的少女一般，芳心是跃动不止。裴素云呐，再也不敢抬头去看他了，只是把眼光盯住了镜池那红碧波，芳心也随之荡漾舞动。过了好久，两个人都累了，躺在一起，李元芳突然开口了。素云呐，我看今天全天都没有风，如果乌志乐选择在今天早上出发，应该最多再过一个时辰就能到达此地。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语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春雨广播电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3: 书接前文，这个蒋七爷代表夏曦来传达指示，命令段玉林几个人要学习鲶鱼钩，受到周一群的坚决抵制。这几个人全都不同意，认为中农啊是团结的对象，我们应该团结所有革命的人或者倾向革命的人，孤立那最顽，学习鲶鱼钩，坚决打击中农，这是最大的错误。哎呀，可是这个蒋七爷完全站在夏曦的立场，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是指手画脚，其实啊他什么职务也没担任，仗着后台是夏曦在这吹胡子瞪眼睛，指着周一群三个人他就说，你们要造反，你们竟敢不听夏书记的指示，这还了得，我要回去告你们的状。你们思想上是右倾，你们知道夏书记对待中农这思想是王明同志的思想，是党中央的路线，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你们不执行就是反对中央，反对王明，反对国际。周一群淡然一笑，江七爷同志，你是不是来传达夏曦同志指示的？如今你已经完成任务了，至于如何执行你就不必管了，错了责任我来承担，你看好吗？江七爷这脸都气青了，哈哈，好，周一群，你敢不听夏书记的话，你简直，你的问题太严重了。周一群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听了他的话已然是心平气和地说，江七爷同志，你知道吗，对待中农是杀还是拉，一字之差关系着革命的成败呀，这里有血的教训，你是不了解。洪湖苏区初创时，由于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实行一切工厂归工人以及乱杀乱烧，才出现了屡次暴动的失败，使得红军游击到哪里敌人便追到哪里。血的教训告诉了我们，我们必须团结社会各阶层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打击和孤立敌人，革命才能一步步取得胜利，直到最后的胜利。江气也听完了冷笑了一声，嘿嘿，哎，我说周一群呐，你有这么高深的理论和实践，那中央为什么不把你调到上边去呢？反而还撤了你的职，让你当了个小小的巡视员呢？江七爷的话刚落音，段玉林把拳头就举起了，高声喊喝，姓江的，你这个混蛋王八蛋，要不是你是夏曦派来的，我一拳头我把你砸烂。你知道一群同志在洪湖苏区有多高的威望吗？中央没用他，是他们有眼无珠，老周被撤了职，是夏曦嫉贤妒能，你懂吗？江七爷听完了跳了仨高啊，哈

你们勾结到一起，反夏书记，反中央，你们这是反党的行为。我要把你们这些行动，你们所说的话向夏书记报告。我走了，你们爱怎么的怎么的，你们就等结果吧。江启也说完了，一甩袖子，咣当把门一关，他走了。江启也这么一走，老周、老段、老蔡三个人气的都没说出话来，能沉默了足有十分钟。最后段玉林说了：“一群呐、啊，你走之后，夏曦呀、啊、就找着我了，十分热情的对我说。”玉林呐、啊，你大概也看出来了，现在我们正在改造湘鄂西根据地的各级组织，这一次我们要把忠实执行以王明同志为首的中央路线的同志提拔上来。你我们已经了解了，你是土生土长的洪湖人，和周逸群、段德昌、万涛他们都不一样，他们都是黄埔生，所以他们要搞黄埔小团伙，搞封建的地方主义，你可千万不要跟他们跑。段玉林说到这儿，两个眼都冒火呀。他跟周逸群接着说：“我当时就问夏曦，周逸群同志是黔东人，德昌是湖南人，万涛是川东人，他们搞什么封建地方主义了？”我这么一说，夏曦那脸顿时就拉长了。我呢，想听听他到底跟我怎么解释。我接着问他，我说：“夏书记，你说吧，我听你的，只要你能把我说服了就行。”后来夏曦半信半疑的打量我，好半天才说了话，要我随着江启也来到江南监视你老周的行动，还说什么事成之后要委我以重任。你听听，谁在搞宗派主义？周一群静静地听着，听完了之后感叹了一声：“玉林同志，我本人如何无所谓，洪湖苏区怕又要遭殃了，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说到这儿，周逸群一抬手：“算了算了，咱先不谈这些了。革命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先研究一下做好梅田湖鲶鱼须群众的工作吧，千万不能出大乱子。”于是三个人冷静下来，经过研究，又找来了华容和石首两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开了个联席会议。在这个会上，大家经过充分的考虑，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发动各区各乡的党员团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分别找自家的亲戚邻居做工作。两县县委都组织了几个宣传队，到各乡镇宣传党对中农的团结政策，打消中农的对立情绪。会议完毕，军地双方便分头行动，中农的对立情绪很快就做通了。到了1931年5月初，两广爆发了反蒋事件，蒋介石有点慌神，急忙调兵遣将，围困洪湖地区的张震汉的第48师都撤出了洪湖地区。周逸群一看机会来了，趁着大好时机，同段玉林、蔡玉坤指挥江右军一举攻下石首县的县城，缴获了大批粮食弹药，接着发动各乡镇的饥民将粮食运走。之后周逸群又着手恢复那些遭到严重破坏的村镇的党团组织，接着周逸群又来到洞庭湖的渔民中间，发动渔民抗捐抗税。周逸群呢，辛辛苦苦到了江南

一个多月，便在这江南苏区恢复发展了20多个党支部，20多个渔民协会。他是雄心勃勃呀，决心在这800里洞庭湖造成割据局面，与洪湖成为犄角之势。到了5月中旬，湖南省国民党清乡督办署主任何健马上调马昆山旅，配合川军张英部共2个师的兵力，再次进犯洪湖特区，并任命阮江县县长兼保安团长王建龙为总指挥，组成了清湖指挥部，统帅阮江、南县、华容、湘阴4县的团防，驾汽艇8艘，帆船20余只，配合剿赤军堰湖搜索，向洞庭湖特区的区委所在地磨盘洲发动了合围。周逸群呢，指挥军民采取避实击虚、扰敌后方的战术，利用河湖港岔密布、水路4通8达的有利地形，避开正面进攻之敌，深入敌后活动，使敌人的清剿扑了个空。正在大好形势的时候，夏曦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指责周逸群开辟洞庭特区是分散兵力，只要逃跑，命令周逸群速回江北中央分局汇报工作。夏曦派出人以后，又派出一个人来，叫宋盘明，到江南催促周逸群迅速返回江北。这个宋盘明又是什么人呢？原来呀，夏曦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了洪湖，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之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又派了2个人，一个是行拷打，这姓徐的徐明根结果叛变成了叛徒。那宋盘明呢，继续留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他是湖北汉口人，曾经啊在身心纺织厂当过童工，做工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被送到苏联去学习，1931年春天回国，回国之后便被团中央派到湘鄂西分局。夏曦在苏联的时候就跟这个宋盘明认识，因此2个人关系不错，如今宋盘明很高兴视为亲信，所以把他派到江南苏区，意欲将宋盘明取代周逸群，这是王明的用心。周逸群接到夏曦的信以后，正在召集石首、华容、南县3县的联席会议，商讨开辟洞庭湖特区的事情。他看了夏曦的信之后，忍住心头的激愤呐，继续开会。这时候宋盘明来了，他一看这块正在开会呢，干脆我也坐下听听吧，等开完会咱们再说吧，所以他参加了开会。于是宋盘明就静静地听周逸群怎么讲，开会的人都怎么发言。但宋盘明听了到会人员讨论开辟洞庭特区的做法，也认为周逸群的做法是正确的，又见开辟洞庭特区的工作特别特别的多，的确需要周逸群留下来，宋盘明这个想法就来了个大改变。因此会议结束之后，他就建议周逸群说，逸群同志，我看了这里的人，这里的事儿都离不开你，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必浪费时间返回江北了，我呢给夏书记打个报告，你愿意的话你也写一份报告，最好让他批准才是。周逸群听了宋盘明的意见，想了想，这样吧，

这里的工作的确很多，我的确也没有时间返回江北，那么由我署名写封信吧，向夏书记汇报一下的工作，如果他同意我留下当然更好，如果不同意咱们再商量。宋盘明一摆手，我看还是咱俩联名吧，联名的力量比较大一些。结果周逸群还是没同意，因为他了解夏曦，知道夏曦这个人心胸狭窄，如果联名写信，怕他怀疑搞什么小宗派，还是以自己的名字给夏曦写了封信。就这样，周逸群呢，利用一晚上的时间打了一份报告，详详细细把洪湖地区的情况向夏曦做了报告，而且提出来成立洞庭特区的必要性等等等等。这封信写了有好几万字，书说简短，周逸群的信到了夏曦手里的，夏曦一看周逸群没回来，而且送了一封信，他打开粗略的看了几眼，眉头一皱，啪，把周逸群的信就摔到桌子上了，而且拿过纸来提笔写了几个字，逸群同志要速返江北汇报工作，不来不行。夏曦的批示又送到周逸群手中了，段玉林、蔡玉坤、宋盘明看了夏曦的信以后，对夏曦的做法是极不满意。这段玉林呢挺生气，你说这夏曦他是不是想当太上皇啊？啊！宋盘明也说，我离开江北的时候发现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为什么非调一群回江北不行？不理解不理解呀。段玉林又说，我一群嘛，别理他，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必须得留下来。周逸群经过慎重的考虑说，哎呀，恐怕不好吧，夏曦同志是中央分局的书记，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意见，我回江北今天我就走吧。蔡玉坤就说，那你想今天走，我马上去安排船去。就在当天的下午，蔡玉坤为周逸群安排了三条双飞燕渔船，这种船两头尖大肚，八个人划桨非常快，所以叫双飞燕，并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周逸群回江北。周逸群赶忙把工作做了一番交代，然后带着随身的东西就起了身了。周逸群上了双飞燕渔船之后，掌船的战士是拉起了风帆，其他人在岸边送行，挥手告别呀，大家心里头都不是滋味。但见三条小船像离弦之箭一般，就在洞庭湖上飞驶而去，直奔洞庭湖的东岸。周逸群呢，坐在船头，眼望着八百里洞庭湖水，他的心呢，像这湖水一样是极不平静。他在想，见着夏曦之后，我怎么样汇报？我怎么样能把他说服呢？这三条渔船呢，大概行走了有三个时辰，已经是红日西斜呀。但见湖面之上渔帆点点往来如梭，突然间保卫周逸群的那个班长叫张国良，对船上的人说一声，各位留神，有情况。周逸群望着浩渺的湖水看了看，没什么呢，就问有什么情况。张国良朝君山方向一指，老周同志，你看那边有敌情。周逸群顺着他的手一看呢，只见远处有一条小渔船正在张网捕鱼，在这渔船的前边有几条大船正以快速奔自己坐的这条船开来。

张国良就说：“义清同志啊，我们出发之前，段玉林同志亲自向洞庭湖党支部做了安排，派出渔船监视敌人的行动。你看见那条小渔船没？那是我们自己的人。如果渔船发现了什么情况，马上把渔帆落下来。你看，渔帆现在已经落下来了，这就向我们发出敌情的暗号来了。”于是张国良指挥三条渔船迅速掉头，想避开那三条大船的追击，可是为时已晚。那三条大船是全速驶进，很快就来到周义群这条小船的边上，而且众人看得清清楚楚，这三条大船上架着九挺机枪，那些国民党是全副武装。还没等周义群他们反应过来，敌人就开了枪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猛烈扫射。你想，这条小小的渔船双飞岸，能架得住三条大船的猛烈进攻？骷髅一下子把小船给打翻，那几名保卫人员全都落水，包括周义群也掉在水中。就在这时，三条大船上的国民党指挥官嗷嗷直叫：“快下水，把他们抓活的，快下去，别让那姓周的跑了。”你看，他们就知道周义群坐的双飞燕小船，而且知道周义群必须在此路过，这是事先有所准备的，正而知。可叹呐、周义群同志负伤被捕，落到国民党手中。抓他的国民党官验明了身份之后，高兴的直蹦啊，这回可以请功受赏了。连夜就把周义群等人送到了他的顶头上司王建龙的手里。这王建龙啊，受国民党的差派，是洪湖地区清乡清湖的总指挥杀人的大刽子手。他一听说部下抓住了周义群，也高兴得不得了，当天晚上就进行了审讯。一开始他想收买周义群，那能做得到吗？后来他一看，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干脆杀了干净。就在第二天的晚上，把周义群绑赴的岳阳贾家凉亭进行了杀害。周义群当时啊34岁，死的是太惨了。后人有诗赞美周义群，说他废书学剑走阳城，昂首高歌唱大风，只为一身铮铮骨，致使热血洒洞庭。周义群牺牲之后，震动了洪湖苏区和洞庭特区，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无不掩面痛哭啊。后来苏区人民为了纪念他，将苏区首府翟家湾的红色书店、红色小学分别命名为义群书店和义群小学。说到这儿，咱还要交代清楚，周义群的行动国民党是怎么觉察的呢？原来啊，有俩原因。次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保密工作存在漏洞，最主要的原因呢，在夏曦的身边有国民党的特务，这特务非是旁人，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江气野。这江气野谁也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特务，有关他的详细情况在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暂且不提。这江气野把周义群即日返回江北的消息透露给当地的一个酒馆掌柜的，那个酒馆掌柜的以开酒馆做掩护，实质上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坐探。江气野跟

他是单线联系。掌柜的得到情报之后是立即上报，就这样使得周义群惨遭了敌人的毒手啊。周义群牺牲那时候，那个夏曦干什么呢？原来夏曦啊正在给邓中夏贺龙写信呢。在头一封信中他写道，中夏就是邓中夏了，云清就是贺龙了，免之德清王贺一明朱同志，你们好，我们非常担心你们的行动，你们现在脱离了苏区，脱离群众的上山逃跑，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可使得我第二军团要遭受更大的损失，南昌暴动之教训可为借鉴。夏曦在信中又接着写，现在军阀混战爆发，改组派与西山派联合成立了广东政府，围剿我们之徐源全部已调往长沙，现在国民党接访的是郭勋的部队，他驻扎在沙洋滨口，大约有三个团，范师生部已经开往汉口，金山听说现在没有军队，我第九师屡次胜利，你们现在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回到苏区才可以巩固的发展，在巩固苏区口号之下就可以提高士气。夏曦还在信中说，现在你们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中夏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三月中旬，中央来信撤销中夏工作，指责他对国际路线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分局现在给中夏一个严重警告，并预定表明，如不服从回赤区之命令，即要开除中夏的党籍，钱伟同志要受到组织上的处分。开回赤区对于你们是绝对的命令。夏曦在信中最后写着，你们过去斗争的光荣历史不要被机会主义的中夏路线送掉，快来争取当前的胜利。这夏曦啊写完之后看了几遍，觉着没有什么讹误，然后他把信就封好了。刚封好，这时候消息就传来，说周义群同志牺牲了。夏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迟愣的半天没喘过气儿来，闹了个瞠目结舌呀，好半天他才缓过这口气儿来，不住的摇头叹息，哎，可惜可惜呀，这么一个有作为的人受李立三路线的毒害太深了，乃至如此啊。说到这儿，咱必须说明，这夏曦是真难过呀还是假难过呀？平心而论，夏曦还真有点难过，他对周义群呢就是妒忌，妒忌周义群的才干，妒忌周义群的威望，但他没有心把周义群整死，他的意思是把周义群拢到自己的麾下，任他摆布，听他指挥，这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对于周义群的才干能力，他发自内心还是比较欣赏的，他也没料到周义群惨遭敌人的毒手啊，因此他还真挺难过，不但说摇头叹息，还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啊。过了好一会儿，还得写封信，还有单独给贺龙写了一封信以示关怀。他给贺龙的信中是这么写的，云清同志你好，上海一别几年光景了，你在湘西的奋斗我早有耳闻，实在为你兴奋，在三月间
中央派我到

江鄂西及二军团工作，代理中下同志的职务。哪知到了洪湖，我离你相距千里之远，本想前去，但因此间工作还没有头绪，前几次派人到你那里也未打通联系，真是十分想念。现在军阀混战爆发，局面将大有发展，急盼你率领军队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希你见信之后，依照中央分局的决定，把队伍拉回来。这是中国革命所加于你的任务，而且这是一个光荣胜利的前途。我相信你一定能担负这个伟大的使命。此致敬礼。说到这，咱也得交代几句。贺龙和周逸群的关系是亲密无间，两个人配合得当，是珠联璧合。贺龙和周逸群的关系是众所周知，非常非常要好。夏曦妒忌不妒忌？当然妒忌。他虽然批评了周逸群，其实也包括贺龙在内，他为什么还拉拢贺龙呢？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不敢动贺龙，因为贺龙在这一带，在湘西威信极高，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而且贺家班底星罗棋布，贺龙的威望极高，他哪敢动贺龙啊？要一动，整个就得垮台。尽管他心存妒忌，他没敢碰贺龙，他第一步先把贺龙和周逸群给分开，而后想办法拉拢贺龙听他的指挥，所以他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两封信都写完了，他又派出一个姓刘的亲信，拿着两封信去找红三军，一定要亲自交给邓中夏工作。能发生这样的事儿，你就是罪魁祸首，你就是个催命鬼。看得出来，夏曦不是诚心要置周逸群于死地，所以段德昌等人啊，周逸群同志遇难，究其原因，正是他受了立三路线的毒物太深了。他若不去开辟洪湖特区，哪能遭此毒手啊？段德昌这时候是心乱如麻呀，也不想跟他分辨，也没什么话可说了，就低着头呼呼喘粗气。夏曦又说：“我们湘鄂西分局干部都要吸收这个沉痛的教训，为了进一步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我们要召开会议，进一步肃清立三路线的流毒，调整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你看好吗？”段德昌点点头，听书记的。就在这个时候，两广爆发了反蒋事件，这蒋介石也不省心呢。刚结束了蒋冯阎大战，紧跟着两广又开始，国民党新军阀间的矛盾又趋于国民党徐源全部相继撤出，这可是我们发展革命的好机会。段德昌便利用这机会，率领红九师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的攻击，先后在江陵的沙岗子一带对撤退之徐源全部予以打击，接着在普济观与郭勋部激战，大败郭部。经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洪湖苏区的江北区除监利、河阳、潜江三个县城以外，其余的是全部解放。到了一

1931年6月16日，夏曦在翟家湾主持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会上，夏曦宣布成立湘鄂西临时省委，由崔琦任省委书记，万涛、杨光华、彭之玉等六人为常委，夏曦还兼任宣传部长。咱们再说说这个崔，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之后，崔琦为监利县的县委书记，夏曦在组织湘鄂西省委的时候，挑啊选呐、选呐、挑啊，就把这崔琦放在了省委书记的位置上。这时候，崔琦的身体十分不好，正有病，到职没几天，身体就支持不住了。只好赴上海去治病，由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及组织部长的职务。到了6月18日，夏曦向中共中央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报的内容大致是说呀，一群同志因往洞庭湖巡视工作，在贾家凉亭附近被白军残害，现将洪湖军政学校改为义群军校以示纪念。电报又说，我们现在开扩大会，中央分局名单西根已经都忘了，请再变告。在扩大会议上，我们又成立了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主席团，夏曦任主席，贺龙、万涛任委员，对各地党的组织也进行了改组，等等等等等。书说简短，这份电报写得很详细，也很长，我们就不必一一列举了。回过头再说送信的人，这送信的人呢，按照夏曦的交代，即来到南漳县所属的刘侯集。原来红三军打下南漳之后，贺龙就派人南下荆门了解洪湖红军的情况。贺龙派的这个人姓李，叫李世奇，是湖北人，工人出身，曾去苏联学习过，办事干练，为人精明，所以贺龙啊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并嘱咐他快去快回。李世奇在刘侯集巧遇上红九师的人，那两个人一见面自然是非常高兴了，找个没人的地方边吃边谈，各自把双方的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后来这个李世奇啊，听说是周逸群牺牲了，心里也一翻个儿，他马上告诉夏曦派来的人，你回去跟红九师的人交代清楚，我回去马上向贺军长，他跑的是通身是汗，没吃没喝呀。见着贺龙之后，把情况一得这么早，就更恨国民党了。他觉着对不起周逸群，由于他接管了大权之后，第一个把周逸群给排挤出去，要不是因为他，周逸群也不至于牺牲。他有一种内疚，因此邓中夏也是泪流满面。哎，义群同志遇难，我之过也。我本想与义群相会时当面向他道歉，没想到他已经走了。哎，很难过归难过，革命哪有不流血牺牲的？难过之后，他们举行了简短的追悼会。而后邓中夏、贺龙等红三军诸将领点队起身，赶奔刘侯集与红九师会合。这红三军一听要与自己的部队会师了，要返回红

0: 无心高采烈，老实说，就是邓中夏一个人在这憋着。要不是因为邓中夏，大家早就回了洪湖了。这是日思夜盼的事儿，因此走起路来格外的轻松。简短解说，到了9月28日，红三军的第7师、第8师同红9师在虞城县境的刘侯集会师了。哎呀，两军将士今又重逢，那一份高兴无法形容。世上多少动情事，莫过悲欢与离合呀，真是说不完的心里话。各只大手握在一起，哎呀哎呀，了半天谁也说不出半句话来。后来还是段德昌先说了话了：“云清啊，你咋样？还行。”我过得还可以，你呢？
1: 我呀，也还行，就是有点憋气。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等有了机会，咱俩好好的唠扯唠扯。
0: 贺龙是个急性子，他压低声音就问：“德昌啊，夏曦这个人怎么样？”段德昌气的哼了一声：“哼，他呀，马列主义的书。”看样子倒是读了不少，可都装在手电筒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一群同志的牺牲，我看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贺龙一听到周一群三个字，脸上立刻就变了色了。夏曦这个人，我自从认识他那天起，我就觉得他阴阳怪气的，此人心术不正。段德昌见着贺龙是格外的高兴，这两个人是同甘苦共患难，英雄惜英雄，无话不谈。这段德昌就诉开苦了，说这个下一个万人烦。贺龙听完之后是紧锁双眉啊。段德昌还告诉他，今后你跟夏曦常在一起工作，你可提防着点。我发现此人俩眼冒贼光，一脸的横肉，是绝非善类。算了算了，老段子，别说了，我也不傻，他是个啥人我心里也有数，我多加提防也就是了。话说9月28日晚，就在刘侯集开了大会，这是热烈庆祝双方胜利会师。当天晚上又召开了团以上的军政干部会议，这会相当重要。在这会上，由万涛传达了中共6届4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关于撤销邓中夏职务的决定。红三军的政治委员由万涛担任，由于柳之询呢留在了防线改做地方工作了，所以政治部主任为刘明先。红三军的干部们听完之后啊，心里挺高兴，因为他们瞅着邓中夏也别扭，大家多数都愿意回洪湖，就他一个人在这憋着，所以说烦他。一听说把他的职务彻底给拿掉了，人们是长出了一口气啊。邓中夏也在下边听着，低着头一句话没说。像邓中夏那也是中共当中重要的干部，你想给拿下，你说他犯了错误，错在哪儿？你得有事实。邓中夏究竟犯了怎样的错误呢？后来错误的继续，而夏曦呢却用另一个错误说他犯了右倾逃跑主义错误，这样的认识那简直是大错而特错，可谓是南辕北辙。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洪湖革命地区遭到了更大的损失，这是后话，咱暂不必细说。

邓中夏心里在想什么？在想这十二条有的一针见血，提得很正确。我的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确实我不想鸿鹄，我要上山，我要攻打大城市，看来都不切合实际，给党造成了损失，我知错也。但是还有些条他心里不太服气，认为这是南辕北辙呀，无中生有啊。我邓中夏从来就没搞投降主义啊，我为党是忠心耿耿，怎么说我投降主义呢？而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我干的，怎么都安到我头上？但他这个人有一样好，虚心接受人家的批评，同时呢不愿意做分辨，不过暗器暗别而已。这个会开完了之后，万涛又与贺龙、段德昌、孙德清、刘明先等人开了会，决定立即南下鸿鹄。所以在1931年10月2号，正是草枯叶黄谷上场，秋风阵阵催人忙的时候，贺龙指挥红三军东跨湘河，先打中祥，又打月口，再克钱江。至此红三军又回到了鸿鹄啊，军部就设在了钱江县的县城。大军驻扎下之后，夏曦得了信儿，高高兴兴立即赶到与贺龙等人见了面。这夏曦啊，听说红三军干部战士对邓中夏很是不满，他听完之后是心里高兴，没说嘛。夏曦这个人嫉贤妒能，他不仅妒忌周逸群，对邓中夏也是如此，所以别人对邓中夏这一不满意，他特别高兴啊。于是夏曦当天晚上跟邓中夏谈了一次话，以领导的身份出面，他拉长着声音说：“老邓啊，你犯的错误相当严重，你必须做深刻的检查。”“是，我知道。”“另外老邓，我再告诉你，如果你要不彻底的检查，我就把你送到中央，由中央来处理。把检查写好了之后交给我，我先看一遍。”“好吧，请书记放心，我把工作全交代完了，我现在就开始写检查。那你下去吧，认真的写，深刻的啊，发自内心的反省。”“我明白。”邓中夏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什么活都没了，开始在灯下写检查。咱就这么说，邓中夏这个检查呀，写了半个月呀，能有8万字，赶上一本书了，深刻挖掘自己的错误思想。但是交给夏曦之后，夏曦看了几眼，啪，给甩回来了。他说邓中夏的检查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都是避重就轻，还得重写。邓中夏没办法，又得重写，每天这苦恼的劲儿是直不必说呀。咱们长话短说，总之邓中夏写了数次，夏曦全都不通过，都认为不深刻。最后夏曦决定：“老邓啊，看来我是管不了你了，你如此的不虚心，说明啊你中立三路线的毒是太深太深了，我只好把你交给中央处置，要考虑你的党籍问题。”他一声令下，把邓中夏从鸿鹄地区赶到上海霞飞路中共中央当时的总部，交给王明了。哎呦，这下邓中夏可苦了。你想邓中夏这样一个中共领袖，虽然在工作中

邓中夏只好靠他的爱人夏明那点微薄的收入糊口。其实邓中夏的爱人呢，只不过是给人家工厂当一个土工，那才有多点的收入，勉勉强强一日两餐。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王明把持的中央又把邓中夏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当宣传部长，总算给点活干。对于邓中夏这样一个在中共内外有着极大头路之中，这个宣传部长是最危险的，你得宣传党的政策呀，你能闲住吗？所以就被国民党的上海警备区给盯上了。同时上海市反动的公安局也把邓中夏给盯上了。在1933年5月15日这天晚上4点多钟，邓中夏刚回来，坐到屋里，还没等喝口水，就听见楼下有急促的脚步声，紧跟着门的咣咣咣咣山响，有一伙人是破门而入。邓中夏抬头一看，大吃一惊，一看是巡捕房的巡警，能有20-30号，是明眉瞪眼的。进来不容分说，咔把手铐子就给邓中夏铐上了，走，连踢带打押到巡捕房。哎呀，邓中夏心里头一翻个儿，难道说我的行动没有注意，暴露了身份了？肯定是这么回事，不借巡捕抓我干什么呢？等到了巡捕房之后，他抬头一看，还有一个戴手铐的女人，能有26-7岁，他认识，也是共产党员，叫林素琴。他们两个人负责这片宣传工作呀。邓中夏心里更紧张了，心说小林也被捕了。哎呀，小林呐，你可经住考验，不能胡说呀，一旦嘴一松暴露了身份，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心里着急，给嘎巴把门锁上了。当天晚上的8点，法租界的法庭就开庭审讯，把邓中夏就给押上来了。法官把木头一拍，啪，叫什么名字啊？我姓施，我叫施毅。施毅是什么？是邓中夏的化名，假名。年龄39岁，什么地方人？湖南宜章。那我问你，你是何时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啊？法官大人，我不懂，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没有，没有，不抓别人怎么抓你呀？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这审判长取出一箱的宣传材料，那房间都进行了搜查了，搜查出不少材料来，往邓中夏面前一放，你看，这是什么？法官大人，这我不清楚，谁放到我房间里的，我一字也不知啊。你拿本法官当成小孩了，瞪眼在这不认账。我再问你，有个女人叫林素琴，你认识吗？说着话，法官一招手，外面2名法警把散发反动传单，你居然说不认识，本法官要没有充足的证据能抓你吧？啊，看来你是铁齿铜牙呀。今天的审判到此结束，明天接着再审。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不老实，你小心你的脑袋压下去。哎呀，邓中夏被投入监牢之中，心里直翻个，心说林素琴呐，林素琴呐，

0: 你可经得住考验，别松口啊！我这块不承认，你到那儿一松口，咱就算全完了。这心里一劲儿的打鼓，你说这觉能睡好？一连好几天没有审讯，第四天之后又开庭审讯，法官问这套词儿跟上次的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拿出更多的证据，可见。 林素琴也没招什么供，哎呀，邓中夏这心多少放下点。后来法官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你一问三不知，谁又宣布判处邓中夏54天的徒刑。您听明白了，54天徒刑，到时候就给放了。哎呀，邓中夏正想的挺好，事情发生了逆转了。 闹了半天，在此期间，那个林素琴被上海市公安局给引渡回公安局了。一个弱小的女人，到了上海公安局了，动用酷刑。林素琴实在招架不住，就全都招了，把自己身份也说出来了，把邓中夏也供出来了。 邓中夏是全然不知，眼看十几天就要被放出去了，结果事情全都败露了。这下坏了，法租界马上把邓中夏也交给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警备区司令部是如获至宝，想要撬开邓中夏的嘴巴，得着更多的东西。这个消息就传到庐山，就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头。 那个蒋福正美的时候，自从武官长向他报告，就说出邓中夏的事情。蒋介石太好了，太好了，事情进展的如何呀？手下人向他报告，这邓中夏根本就不吐露实情，一开始隐瞒身份，后来撬开了他的嘴巴，啊，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了解，什么也不肯供出。零。 从他们嘴里头很难打听到什么消息的，不要抱什么希望了，干脆就打发他吧。打发啥意思？解决生命。结果在1933年9月21日，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南京英勇就义，时年39岁，邓中夏呀。后人有诗叹曰。 说半生青草立冰雪，决心赤手赴长蛇。可恨亡命行残酷，英雄悲唱正气歌。邓中夏的事儿咱告一段落。翻回头，再说洪湖地区的红三军，在万涛、贺龙的指挥下，继续完成开展黔江、京山、天门地区工作的任务。
1: 他们从丰乐、河东渡香河，经扬子镇南下，10月2日攻克了中祥，歼守军一部，得枪150多支，又组成了中祥游击大队。3号到达了京山的永隆河地区，是湘北的中祥、京山、天门一带，仅有敌军的第34师、第41师。 及新三旅残部，大约一共有7个团，配置比较分散，兵力也薄弱。贺龙根据这种情况，一面积极着手开辟新区工作，同时命令红七师、红八师攻打月口，红九师攻打张家港，一面建议湘鄂区中央分局省委迅速派地方工作干部。 协同部队建立新区政权，并组织运输队，把缴获的粮食物资运回苏区，解决人民群众因水灾带来的困难。10月5日，红九师全歼张家港。

党之军的一个营，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联系，达到了预定的目标。红三军的南下使军政力量都骤然强大，这时候本应该接受以往的许许多多沉痛的经验教训，加强党政军各级干部间的团结，巩固和发展苏区。可这么好的形势却遇上了这么个倒霉蛋夏曦。这个夏曦呀，此人是独断专行，家长作风极其严重，引起苏区内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强烈不满，怨声四起。就在这时候，中共中央也换了人了，王明身体不好，上苏联去养病去了。王明走了，谁来接替他？此人叫博古。这博古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哈，他把持了临时中央之后，了解了一部分情况，严厉地批评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中的问题，并要分局找出缘由，写出检查。特别是江南地区，为什么丧失了很多苏维埃地方的政权？为什么死了几万名干部和群众？究竟责任在于谁？必须得说清楚，讲明白，不然的话不行。这夏曦一看中共中央给他来了文件，提出等等的问题，他有点心虚啊。前文书咱说了，江南地区是个烂摊子，都是因为他指挥失当造成的。后来他没办法了，为了排挤周逸群，他把周逸群给打下去了，叫周逸群去抓这烂摊子。周逸群经过呕心沥血的工作，好不容易把失去的土地又夺回来，又建立了湘苏维埃、现苏维埃，形势是一片大好。他非得叫周逸群上他这儿来汇报工作，周逸群难以分身，他非逼着周逸群是非来不可，有必要吗？周逸群没办法，就得听他的。结果传走到洞庭湖，被国民党军抓住了，抓住之后遇害了。所以说江南地区始终没有恢复，这个问题就画上了问号。现在中央问起这个事儿来，夏曦脑仁都疼，这可如何回答？这夏曦呀，真不是个好东西。见中央利欲熏心，就想当官，不想揽任何过错。他一想怎么回答呢？其实他心里清清楚楚，这些错全出在他身上。中央责怪下来，怎么回答呢？他一看呢，中外边进了个人，谁呀？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参谋，叫江气也。这家更不是东西。咱们前文书说过，周逸群牺牲就牺牲到他身上，他是国民党打入红军内部的一个特务。你想他能说好话吗？这小子凡是知道点风吹草动，马上向国民党的特务就报告。他发现今儿个夏曦有点反常，愁眉苦脸，是长吁短叹，看手里的文件是左一遍的看，右一遍的看，看完了是连摇头再跺脚。江气也过来了，哎，书记啊，您怎么了？不舒服？没什么，没什么。不对吧？我跟您这么长时间了，您我太了解了，不是遇上万难的事儿，您哪能这样？有什么话跟我说说，说出来心里痛快。我虽然不咋样，也能帮着您拿个主意。这阵夏曦呀，巴不得找一个知心人，说说。

他心里的话，他知道江气对他是一颗忠心，所以看了看四外无人，压低声音这才说：“老蒋，哎呀，我遇上愁事儿，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也不背着你。你看看这份文件。”江气也拿过来浏览了一遍。哦，书记，您发愁没法回答。对，我如何向中央交代？的确，洪湖地区，尤其是大江以南，干的不怎么样，那是个烂摊子。现在上面要追究责任，我能担当得起吗？可我怎么回答呢？江气也嘿嘿一笑，书记，好办，不过我不敢说。哎，老江，没外人啊，有啥你就说啥，说错了也没关系，我仅当参考。那我说了，说吧。书记啊，周逸群不是死了吗？啊，那谁都知道，这就得了。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当初又是周逸群管着江南的事情，他是负责人，您就都推到他身上不就结了吗？那有什么不行？夏曦一听眼睛就一亮，心说你别说，这老江还真有点点子。夏曦点了点头，恐怕靠你这么一说还不行吧，找理由啊。您呢就说，自从您奉了中央之命来到洪湖地区，发现本地这些人顽固地执行立三路线啊，周逸群就是个典型的代表。本来他犯了严重的错误，可是您给他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叫他做巡视员到江南去开展工作，结果他也顽固地执行立三路线，结果搞的是一塌糊涂啊，到头来身首异处，把命还搭上了。你怎么说都行啊，现在这损失就都推他身上，那怕什么？这合适吗？有啥不合适的？书记啊，你要认为不合适，你就得担责任。到了那时候，你别不爱听啊，恐怕你这个书记待不住了，还得受到处分呢，你说呢？也是，那我就这样给中央打报告，您就别犹豫，就按我的主意您拟词儿。我呢不过告诉您一个纲，词儿怎么写那是您的事儿。那行，你给我拿纸笔来。就这样，夏曦编巴造模没有的事儿，他写了一大堆，把责任全推到周逸群身上。当然也不光是周逸群一个人，其他的人他也捎带了几笔。写完了之后，江气也看了看，行，挺棒，中央肯定得相信。夏曦呀，就拿着这个草稿找到了油印科写员。当时条件太艰苦了，他写的这东西必须油印，得有科写员在那钢板上刻字。这个负责人姓范，叫范祥。这个范祥是个大学生，思想很进步，写的一手好字，刻钢板刻字是相当出色。夏曦非常喜欢他，也把他视为新夫人。夏曦就告诉他，范祥啊，哎，你把这个马上油印出去啊！是，不过你可千万要保密啊，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是，我知道。夏曦交代完转身走了，他回去跟江气也两个人闲谈去了。再说这位范祥拿过来他得看看呢，不看他怎么科写呀？他一看这稿他就一愣，因为这些事情啊，他心里都清楚，根本不怪周逸群，那不是夏曦指示的事儿吗？
夏曦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怎么阴阳颠倒了？哎呀，这里边还捎带着贺龙，还有万涛，还捎带着段德昌等人。哎呀，他就愣了，他没写，心里直翻个。我们这个夏书记成问题，你怎么不认真负责？怎么不实事求是？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应该这么办，何况你是党的负责人呢？你这不是揽功推过吗？无中生有啊！周逸群多好的领导干部，死的太惨。哦，我明白了，死人口里无招对，你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他身上了，又编了些其他的谎言，简直是可恶之极呀！你说我能叫周逸群、万涛、贺龙等人担这责任吗？这不是不白之冤吗？不行，这我不能写。所以啊，他经过考虑之后，他把这个草稿，就是夏曦写的这个草稿，交给段德昌了。这叫泄密啊。段德昌不看则可，一看火冒八丈，放屁！哎呀，夏曦呀，夏曦呀，你想干什么？你是个谎言家呀！你哪配做个领导？我一定得找他算账去。本来段德昌性情就刚烈，直出直入，这个人一点虚假都没有。像那个，你倒跟贺龙大伙好好商量商量，他也没商量，就他一个人只身去找夏曦。这夏曦呢，觉着没事了，长出了一口气，正在这坐着品茶呢，没想到这门咣当一声，段德昌从外边进来，把他吓了一跳。他一看段德昌啊，俩眼瞪得溜圆，手里的拿着几张纸，怒目横眉，他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另外做贼心虚，没有底气。这夏曦赶紧站起来，我当谁呢？德昌同志，来坐坐坐，喝水喝水。我这弄了点茶叶，来你尝尝这茶叶味道怎么样。段德昌没理他，把这几张纸一晃，夏曦，我问问你，这是你写的吗？夏曦这脸唰就变了色儿，心说话，哎呀呀，范祥啊范祥啊，我看错人了，你小子把我出卖了，我还告诉你保密，怎么落到段德昌手里头了？当时他就有点发呆了，但这个人一向不承认错误，我的他怎么落到你手里头了？段德昌就说，落到谁手里都是小事，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写？你颠倒黑白，你揽功推过，你把屎盆子扣到周逸群同志头上了，你把我们大家全捎带进去了，是那么回事吗？哎，今天咱们最好开个会，把大家都请来，把你逆着稿念一念，让大伙讨论讨论，让大伙认识认识你是个啥人。这夏曦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把脸往下一沉，哎，段德昌，我请你说话要放尊重一点，你说我是啥人？我是分局的书记，我是军委的主席，你说我是什么人？难道我怎么写还要向你请示不成吗？段德昌说，呸，你是个无赖，你简直是个势利的小人。这个段德昌啊，不善言谈，骂了一顿之后，出了一口气，转身他走了，干嘛？找万涛他们去了。他走了之后，夏曦这才坐下。哎呦我的妈呀！哎，心里是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直跳，心说：好你个范祥，这事儿坏事坏到你身上了，我得去问问他去。他一溜火光地找到了范祥，范祥，怎么回事？那稿子是不是你交给段德昌的？
范祥到庭理直气壮，

书记不讲，是我教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叫泄密。报告书记，我认为这不是泄密，那都是不实之词。你给中央打这样的报告叫陷害同志，我觉着不服，因此我交给了德昌同志。德昌是我们的好领导，是好军事干部，像这样的人我能不相信吗？所以我叫他看一看。好，哈哈哈，范祥，行嘞，有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了，你记住，我肯定饶不了你。范祥一笑，我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看着办吧，怎么处置我等着。哎，行行行，我叫你叫板。夏曦一甩袖子回自己的屋，气的心是咚咚直跳，这一宿觉他也没睡。再说段德昌找到万涛，把这封信交给万涛了。这还了得吗？咱们开个会。书说简短，分局会议开始了，北方分局。这一开会，干部们一听就炸了窝了，大家就发言，把夏曦找来，叫他当众答辩，他不来不行。夏曦想不见大伙也不可能了，他皱着眉头，耷拉着脑袋，没有办法，他也出席了会议，往板凳上一坐，是低头不语。单说这个万涛，这万涛啊，很斯文，很少有发火的事，但是今天可例外。他指着夏曦的鼻子就问：“夏曦同志，这是你写的？事实是这么回事吗？你怎么颠倒黑白，把所有的责任嫁祸在周逸群同志身上？难道你不觉着心里头有愧吗？你配做个共产党员吗？你是我们的领导吗？我真不敢相信，中央怎么把你派到洪湖地区来领导我们？你简直是个势利的小人。”接着大家包括贺龙在内都发了言了，虽然词儿不太一样，事情都指的是一件事，一个个火气都很大。这时候省委巡视员叫潘家臣，潘家臣又叫潘克鲁，是苏州人，大革命时期入的党，后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及中山大学进行学习，并兼做俄语翻译。在莫斯科期间呢，他与王明就不投缘。1930年回国之后，在中共中央工作，王明执政后，潘家臣和爱人呢庄晓东一起于1931年5月被派到了湘西中央分局。夏曦知道潘家臣同王明的关系不怎么亲，所以叫他做了省委的巡视员，把他媳妇儿也安排到省宣传部工作。潘家臣是个老党员，从来不计较职务的高低，但是他对夏曦的所作所为是极其反对。本来他从来没发过言，今天是破例的他说了话了。他说：“夏曦呀，你这么做严格的讲是个人品道德问题，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讲的是光明磊落，错就错，对就对，不要闻过是非，是谁的责任谁就承担。你可好，颠倒是非，揽功推过，你的人品太差了。”越是这种老实人说话越有分量，简直说出那话来跟刀扎人一样。夏曦的身上一个劲儿的哆嗦呀，但是夏曦也想好了，来个徐宿进曹营，一句话也不说。为啥？没得可说，瞪眼说瞎话他怎么说呀？你爱怎么发言你就怎么发言，我就是不言语。他低着头闭着眼是一语皆无。最后段德昌气坏了，哎，我说夏曦，我们大伙儿

说话，你听见没？你为什么不言语？难道你耳朵塞了驴毛了？啊，说话！对，夏曦，你说话，怎么回事？解释清楚。夏曦还是不说话。这会开了有三个小时，全是大家发言了，因此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啊。等夏曦回到自己的住处，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往床上一躺，哎呀，心说话，这几个小时我怎么熬过来？这帮人恨不能要把我吃了！哎哎，正在这时候，这江气也跟幽灵一样又出现了。书记，书记啊，你还没睡？我能睡觉吗？听说您去开会去了，离这多远，我就听见会议室里的喊声冲天，嗷嗷直叫。书记，他们把你气着了。哎呀，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是啊是啊，书记，您的处境我十分同情啊。书记，大人不见小人怪，千万保重身体呀。我说老将啊，我这身体没法保重了，我都叫他们气死了。换句话说，我在这儿没有立足之地了。看着样，我在洪湖待下去，他们就得把我吃了。有可能过几天我就得回上海呀、啊。中央派谁来，我就不清楚了。江七也听完了之后，小眼珠转悠转悠。书记，您说这话我不爱听。您这首先打了败仗，您这思想上打了败仗，让他们把您击垮了。我相信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您能扭转乾坤，能败在众人之手吗？哎，怎么能说这种泄气的话呢？夏曦就问。我说老将，我现在身处这样的环境，我怎么能扭转得了？哎，非也。书记，您听我给您分析分析。您现在是中央任命的中央北方分局的书记，北方分局军委的主席。中央没有命令，您现在依然是书记和主席，您是大权在握呀。他们干咋呼有什么用啊？能动得了你吗？除非你自己打败你自己，你要下定决心你就不动，他们能把你如何？是啊，说的倒是对，但是我总觉着这是啊，您觉着理亏是不、哎、是有那么点。嗨，人呢就得这么办，到时候一口就咬定就是周一群的责任，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就凭他们随便叫随便喊，能把您如之何呀？您这心千万别乱了。另外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反对您最激烈的是谁？刀友，连那平常不爱发言的都发了言了，我真没想到。书记啊，这么办，您列个名单，都谁？那头一个段德昌、万涛、贺龙，这我就记不清了，我脑袋都大了都。反正就他们这帮人吧，都是红三军的、红九师的头头脑脑。书记，问题可严重了，这帮人公开跟您叫号，叫目无领导，不经惯呢，您得来个杀一儆百。叫他们老老实实的知道您的厉害，到那个时候他们也就不敢再发言了。那怎么办好呢？削掉他们的权力。您是书记，您是主席啊，您说话就是命令，把他们的军权拿掉。比方说贺龙，他不是军长吗？拿掉。段德昌不是红九师的师长吗？拿掉。万涛不是政治委员吗？拿掉。凡是反对您的，把他们的军权职务全都拿掉，那不就好办了吗？哎呀，老蒋啊，

0: 说着容易，做着难呐。你拿掉也得有拿掉的理由啊。是啊，哎，江七爷眼珠一转，有主意了。这么办，书记，我给您再出个主意啊。我也在苏联待过，苏联军队的编制跟咱们中国不一样。苏联军队的编制吧，比方说有中央军委，下边吧团直接归中央军委统领，不要什么军部啊、师部啊，一概都没有。你说那有多好？你这么办，第一步，你撤销了红三军，撤销红九师，一律改成团，把他们大权夺过来，然后逐个的收拾，肯定大功告成。
1: This is the Fresh Beat.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褐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利益的这些国外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制裁。就像是外交部讲的一样，就是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声明，而且是我们措施。针对特奥多罗的个人和家族的制裁，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具体的表现。
1: 菲律宾近年来多次在南海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中非关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此前，中方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考虑，始终保持克制，努力稳妥管控分歧。但这次，中方直接对菲律宾现任防长及其家属实施全方位制裁，力度前所未有。伊南教授，您认为这次制裁会否让中非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呢？
0: 这个制裁呢，我觉得中国方面的这点是考虑的很清楚的，而且思想准备也很清楚的。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奥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这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奥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以前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政治上我跟你对立，但经向我们依然要交往，其实政经是没法分离的。当我们在政经分离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对方从经济上捞出你大量的好处，然后政治上呢坚决的恶心你，坚决的对付你，这我们就落入一个怪圈。而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

0: 一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平：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面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

0: 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市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6: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7: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

0: 也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04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
1: 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 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
2: 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 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
0: 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 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语录。胸关漫道真如铁，而心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撸起袖子加油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以五倍青春护锦绣中华，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百年信仰。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

0: 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1: 干杯！今天不对啊！
10: 来一个。
8: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7: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8: 快，来人呐！
12: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3: 脑梗、
12: 死于心
13: 脑血管病，
12: 每年死亡

0: 10秒，高于人死，急性大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5: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6: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7: 梦缠绵，情悠远，为陈家娜，
8: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9: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0: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0: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1: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2: 我爱中国，
11: 共筑一个国，
5: 共爱一个家。
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3: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4: 你传到哪里去了？
13: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4: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5: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十五回，书接前文，查解任秀玲一听，心中十分高兴。这回心想，这可不是给李家探监的事儿，这是自己的人叫办的事儿，我也可以参加革命，豁出命我也要去办，干脆呀、啊，这事儿就包到我身上，我同意。说想走就要走，八爷爷赶紧稳稳心神，你去了别再出不来呀、啊，秀玲啊，你好好想想。这查解任秀玲略加思索，不要紧呐、啊，八爷爷，我会有办法出来的。高高兴兴走了，黑丑有点不放心，查解子，你可别让我担心呐、啊，别让我惦念你，快去快回，我等着你呢。查解任秀玲点点头，出了查树镇，满心欢喜，感到兴奋、骄傲、光荣、幸福，想到这将是苦尽甘来啊，浑身都轻松，腿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加了气力，路程好像也缩短了一些，不知不觉快到了。在这薄暮黄昏之中，遥望着那黑沉沉阴森森的李家鱼子，心里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这回去后遭遇是怎么样的，李耀珍会不会看出自己的破绽，会不会再不让自己出李家鱼子，哎呀，随走随想，一定要回到八爷爷那里去。不过对李耀珍回话，我可要小心呐、啊，千万别叫他看出破绽。嗯，就这么地，就这样。进了李家鱼子门的时候，镇定了一下，压下那高兴的劲儿，直向李耀珍的书房而来，心想：谅你是个少爷坯子，也不一定有多高明的板眼，你有什么道的？就这样，这心放下了。查解任秀玲装作不高兴的样子，噔噔噔走进书房，还没有站稳当，停身没有站住之时，李耀珍赶紧就问：“我说秀玲啊，查解呀、啊，我们家老三，我三弟在不在呀、啊？”查姐冷冷地说：“在呀、啊，你家那老三还活着呢。”这时候李耀珍突然发现查姐任秀玲不高兴的神情，心中就是一惊，你怎么神色不正，是不是被共军吓的？查姐乐了，呵呵，不是，是不是路上遇上坏人了？也不是。那你急死我了，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你快说，因为啥呀？这样也不高兴，那样也不高兴，这怎么回事儿？急死人也，急死人也。查解任秀玲一时之间也答不上来，原来啊，想到不能显出高兴的神情，所以才这样，以免引起李耀珍的怀疑，做成不高兴的样子。可是李耀珍又问：“为什么不高兴？怎么说呢？说解放军不好吧？这是昧着良心呢、啊，这是丧良啊！不能说是累得慌吧？又怕李耀珍去接头，那么怎么办呢？哎呀，于是想来想去，想去想来，避开了问话，接着说。”你别想的太多，我啥事儿也没有，还是把解放军的意思向二少爷学说学说吧，你好好听听。李耀珍转过身形，那你讲吧。查姐把这江政委说的话原原本本 明明白白如实的学说了一遍。李耀真听说啊，江峰是个有知识的人，就放了心了。可是感到茶姐好像是对姓江的有点意思，有点赞扬，简直有点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女共党的形象，心中着实不快。他又故意询问茶姐任秀玲在茶树镇所见所闻，以试探虚实。茶姐任秀玲也看出李耀真对他有所怀疑，来了个避而不答。沉默了一会儿，李耀真赶紧说：“茶姐，你去吃饭吧。”茶姐想，为什么他不说以后怎么办呢？忍不住了，赶紧就问：“二少爷，你去不去茶树镇救救三少爷呢？”“
2: 嗯，你问得好，去，明天我就去。”
1: 可是并没有说叫这茶姐任秀玲一块儿去的话。茶姐很紧张，很急迫。那我领你去好吗？我去过一趟，这地理比较熟悉，我给你带路去。你呀，哪里也不要去了。你的心我可以理解，但是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李耀真没想到这茶姐任秀玲要去。一趟茶树镇回来就赞扬共产党的意思就表露出来，哪能